0: 作关系。香港宏福苑火灾七人被落案检控。大家好，今日是6月11号星期四，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表示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事中退缩，并且说会强而有力地作出回击，来到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特朗普早前警告说，如果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将要付出代价。美国昨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伊朗就向一向驻有美军的巴林、科威特和约旦进行回击，而今次亦都是今个星期双方第二次互相发动空袭，令到双方达成的两个月停火协议变得十分脆弱。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奇将军表示，伊朗将会用更强硬的手段作出回应。
1: We will never back down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system of domination.
0: 谢卡尔奇话，伊朗绝唔会向全球嘅霸权低头，亦唔会对好似佢所称该死嘅特朗普同埋邪恶嘅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啲恶魔低头。佢又话唔会担忧，因为上帝之手系庇佑紧伊朗，而伊朗喺真主保佑之下，亦都有决心战胜敌人。联邦外长王英贤正在英国出席澳英部长级諮商会议，他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利士会晤英国外务大臣顾尔卫和国防大臣荷里安。会议上面各方面重申呼吁中东冲突降温和解决冲突，同时强调首要是实现持久的安全和稳定。王英贤表示，他希望这一场冲突可以解决，俾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2: Australia wants to see a negotiated end to this war. Obviously, I think we all understand the extent.
0: 王英贤话：澳洲希望透过谈判结束呢一场战争。佢指大家都明显明白到呢一场冲突唔单止造成破坏同人命伤亡，亦都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咗不成比例嘅巨大影响，影响到所有人嘅生活。巴基斯坦被指在阿富汗发动新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14人受伤。塔利班首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今次空袭的目标是阿富汗的霍斯特省、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未对空袭作出回应，不过自从2月下旬以来，印巴两国已经陷入几个月的激烈冲突，造成了几百人丧生。巴基斯坦指责阿富汗窝藏武装分子，这些武装分子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致命攻击，特别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又称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或者简称 TTP。 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是不同的组织，阿富汗塔利班自从2021年夺取政权之后一直统治阿富汗。日本驻澳大使表示支持加强日本和澳洲之间的正式合作关系。澳洲和日本在今年4月签署了一份价值几十亿元的合约，为澳洲皇家海军采购11艘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亦都是日本历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出口项目。在日本首相访问坎培拉之后，大使铃木亮博首次接受传媒访问，他向 SBS 新闻表示，日本政府认为美国、澳洲和日本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是理想的方向。他指出，这份国防合约是一项重大的进展。
3: This was real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that I.
0: 铃木亮博说，他被委任的其中一项最重要任务就是促成这一项合作。他说，围绕这些议题的讨论其实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相关议题最早在2024年2月提出，而最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去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没有计划续签和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一项长期贸易协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是特朗普当初主导谈判签署，取代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在7月1号之前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墨加协定就需要每年检讨，并且有可能在2036年失效。

0: 特朗普表示，協定對美國而言是一場災難，美國不需要加拿大或者墨西哥提供任何物品，所以他無意俾協議持續。
1: We should have surpluses with them. We don't need their cars. We don't need their.
0: 特朗普話：美國唔需要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嘅汽車，唔需要佢哋嘅木材，唔需要佢哋嘅能源。佢話美國係唔需要佢哋所有嘅任何嘢。SBS 電台新聞報導，睇翻本地嘅消息。维州政府表示已经接受死因裁判官言讯，一名男子在2024年家庭纠纷期间死亡的案件之后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议。维州死因裁判官格雷哥的其中一项建议就是持械持有人申请或者更新牌照的时候必须交出医疗记录。州政府就说将考虑加强对枪械牌照整个周期的监管，并且建立机制给医疗专业人员在认为某人的健康状况可能影响他持有枪械牌照资格的时候可以通知警方。但是政府并未接受前维州警务处长提出的建议，即是将每人可持有的枪械数量上限设为四支。州长艾伦曾经表示，任何新的限制措施都不应该对守法枪械拥有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任何人士或者有认识的人需要危机支援，可以致电 Lifeline 热线131114。25岁以下年轻人可以致电 Kids Helpline 1800551800。联邦政府继续维护建议中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不过在参议院聆讯上面几乎所有意见都对削减经费表示反对。政府表示希望透过削减社区参与资格、社区参与资助的五成，以及将数以千名被评数以万名被评估为属于轻度或者中度残障的人士转移到由各州负责的其他支援服务，来到控制计划不断上升的成本。政府希望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将改革方案提交国会通过。根据方案，只有一名联邦部长亦都可能有权自行决定削减相关支援。在今年预算案预测的166亿元节省开支里面，有大概110亿元将来自资格审查将会是来自资格审查的改变。而绿党和残障人士权益团体表示会继续反对联邦政府削减计划的经费，指政府是未有充分考虑到对弱势人士的影响。全国有大概四分之一人口患有关节炎和其他肌肉骨骼疾病。联邦政府将会在未来十年投入1亿設立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目的是透过联合研究人员、医护专业人员、业界合作伙伴和患者，改善对这一类足以导致残障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澳洲关节炎协会行政总裁哈迪说，这项计划会推进急需的研究突破，从更早期诊断、更佳的治疗方法到治愈的希望，为本地数以百万计正承受关节炎痛楚的各年龄人士带来希望。南澳当局表示已经成功根除了袋鼠岛上面的野猪。袋鼠岛位于亚德雷德对开的西南面。初级产业厅长斯克里文表示，当局已经成功移除了总共有878只野猪，这些动物被指每年造成了超过100万元的经济和环境损失。州政府在2020年黑色夏季山火之后展开了一项750万元的根除计划。袋鼠岛现在被视为全球成功清除已经建立野猪群的最大岛屿。体育消息，澳洲青年田径新星古特古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比斯莱特田径赛里面首次参与田径精英系列的钻石联赛赛事，以 20.6 秒获得第六名。 来自昆州，现年只是有18岁的古特，古特在200公尺的比赛里面同世界最顶尖的短跑好手同场竞技。不过他今次的成绩远低于他 19.67 秒的最佳成绩。这场比赛是由非洲博茨瓦纳的奥运冠军泰普高以 19.84 秒的成绩夺冠。财经消息，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53点，上升了49点，总成交76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9918点，下跌了953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407点，下跌了157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993点，下跌了1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91，对港元是5.4789，对人民币4.7370。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8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3度。珀斯有雨17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5度。坎培拉亦都系间中密云17度。达尔文就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啊，定系还是好似其他嘅一啲中东嘅国家咁样，佢哋可能会遇到一啲官方嘅监视啊？当地嘅情况其实实际上系点样嘅？
1: 即系如果话系官方监视啊，或者系冇军队驻守咧，其实就系冇乜嘅，基本上系唔会有一个军人喺架车度，或者系去到某啲 checkpoint 咧就会去即系检查，就真系比较少啲，即系从中东系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就系唔会有自由行嘅，因为全程咧都系需要有个官方认可嘅导游啦，同埋司机去陪同。咁所以咧，其实个导游咧系有双重身份嘅，表面上咧佢哋系个导游啦，咁实际上冇错，佢哋都系个导游，佢会讲解。不过咧，佢哋系会好严格遵守一啲官方嘅路线，例如去边啊，食啲乜嘢，几点翻酒店咧，其实全部都有 KPI 嘅。我哋即系唔能够话擅自离队啦，同埋就系呢啲位置咧，其实佢都捉得好紧嘅，佢会每一个行程都系点对点，即系跟得好实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假如如果我哋要离开團隊嘅話咧，其實呢一樣係唔允許嘅。咁同埋咧，另一樣嘢啦，就係喺當地啦，不論係 Facebook、IG 或者 YouTube、WhatsApp 呢啲比較即係西方用嘅一啲 apps 啦，或者係一啲西方嘅新聞網站咧，係全部都係被封鎖嘅。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會講笑咁話，就係我哋去到當地就好似即係 digital detox 咁樣，即係我哋係完全即係唔需要用到其他嘅手機或者係用到任何嘅網絡嘅設備，因為根本上完全封鎖。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翻到酒店係有 WiFi 嘅，咁但係就算有 WiFi 都系用唔到，所以如果真系有兴趣，即系去到当地嘅朋友啦，咁可以事前咧就去 download VPN， 确保用得到，咁就可以即系去到当地都可以收到信号啦。咁但系就唔好话预计系即系好快啊，即系个网速都会即系有啲限制咯，同埋好多网站都系被封锁咁样咯。
0: 其实喺你头先啱啱讲嘅经历里边啦，都可能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土富民啦，即系正如你话斋啦，就系有呢个中亚北韩之称啊嘛。对你自己嚟讲啦，今次带呢个团会唔会都特别紧张，或者特别系有多啲嘢需要顾虑咁样？
1: 我自己咧就冇话特别多，即系需要顾虑啦。咁但系咧，我就即系好希望咧，可以同到即系嗰啲导游同埋即系司机啦，去倾下偈啦。

0: 跟住落嚟有环球汇报嘅环节。今年世界杯啦，就由美国啦、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联合主办，系历嚟规模最大嘅赛事嘅。
1: 嗯，系啊，咁啊，其中咧一个比较精彩嘅地方咧，就系揭幕战啦，就会咧喺澳洲东岸时间，即系听日嘅凌晨五点咧，就会开踢噶啦。咁有关呢场盛事咧，就会喺环球汇报里边咧，我哋嘅同事阿张彩玉咧，就会同阿通讯员加拿大嘅通讯员阿陈朗咧，就讲下嘅。咁啊，一阵间咧，喺大众论坛，我哋都去讲世界杯啊，希望一阵间转头咧，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吓。
2: 我知道咧，世界杯咧热物锣紧鼓啦，因为我哋办公室咧都好浓烈嘅气氛啦。你哋加拿大嗰边嘅情况又点样啊？
3: 系啊，我哋咧今次咧主办世界杯咧就主要系两个城市嘅，一个咧就喺多伦多，主办六场，我哋温哥华咧就主办七场，咁就开幕战咧就会喺多伦多。今年咧就大家知道咧有48支球队咧就分喺加拿大、美國同墨西哥咧就舉行嘅，亦係總共係16個城市，每個城市咧都有佢哋嘅球場咧係主辦呢個賽事嘅。三個國家咧都有一個叫做開幕戰嘅，呢個係主辦個開幕戰咧就有各自嘅特色嘅。根據大會嘅主題啦，就話要有個嘅本身嘅特色，咁我哋就強調我哋加拿大咧就係一個包容嘅社會啦，咁就用咗啲舞獅，即係嗰啲拼圖咧，就將嗰個大力神杯咧就喺個球場中央咧就顯示出嚟。咁開幕戰咧就喺多倫多舉行嘅，就係22號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國家隊咧對嗰個波斯尼亞嘅Tasmania嗰個球隊啦。咁預計咧呢個開幕戰展開之後咧，就各城市嘅賽事就如火如荼咁進行。咁我知道你澳洲隊咧就會喺我哋嘅6月13號星期六喺我哋嘅温哥華舉行，咁就係夜晚9點嘅。希望你哋就旗開得勝啦。係啊，我都想你哋嘅澳洲隊可以打喺小組出線嘅。咁我哋加拿大隊咧其實比你哋排名咧差少少嘅，但係問題我哋球隊嘅期望咧，我哋嘅夢想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有啲嘅評論就話咧，佢希望我哋今次咧就1勝1和2負，希望能夠晉身淘汰賽，甚至話有啲最低嘅要求，起碼入一球啦。咁上上次世界杯我哋連一球都入唔到啊，有啲真係尷尬嘅。但係今次唔同啦，我哋主辦國啊嘛，咁我哋主辦國有我自己嘅優勢嘅，咁但係大家睇一睇啦，主辦國咧又起碼有我哋球迷啊做後盾啊，咁啊聲勢應該比喺做客隊嘅時候更加浩大啦。希望能夠激勵我哋球員咧，就能夠突圍出過關斬將，咁希望咧就入到至少頭三名咧出賽，能夠咧就可以去到32強，咁呢啲係我哋最起碼嘅希望，因為我哋本身唔係一個足球強國嚟㗎嘛，我哋國民嚟講咧就比較偏好冰球咧，大家都知嘅。足球嚟講咧，就入近幾年咧就開始好多人喜愛，就希望今次世界盃咧能夠將呢個熱潮去帶起。咁我哋預計咧就進入咗16強之後咧，或者我哋嘅球員之間咧有好幾個咧，本來咧就都因傷咧就可能出唔到戰，尤其我哋嘅球王啊，但係球王咧阿風索達維斯啦，就佢本身係拜仁慕尼黑嘅球員嚟嘅，但係今次因為扯傷條筋，我哋好希望佢能夠今次出場啦，為我哋嘅球隊咧帶嚟一個好嘅成績。再其次咧，我哋嘅球隊咧又喺北美嘅球會賽咧，我哋都顯示到我哋嘅戰術都有改進嘅。咁我哋都期望佢哋能夠維持呢個嘅陣勢咧，就喺個世界盃裏頭咧就能夠顯示到我哋嘅實力。希望咧就喺小組賽咧同你澳洲隊咧就有機會較量。我諗你哋都出到線嘅，咁希望咧大家喺過咗小組賽之後咧再可以有機會大家一較高下。咁我哋知道咧，喺個球場以外咧，就我哋啲好多嘅邊際嘅嘉年華會啊、大旺嘅整個氣氛， 尤其我哋温哥华咧擅长举行呢啲咁嘅活动，系咁变咗你沿住嗰、那个球场周围咧都有啲嘅庆祝活动啊，有歌声表演啊，又有啲露摊俾人啊踢下波啊，有个广场啊俾人去睇直播。你知道呢啲世界杯嘅入场券系非常之贵嘅。几百蚊、百几蚊到1200多蚊，到到你32强嘅时候，去到成2000多蚊，到到16强嘅时候咧，哇，3000多蚊，唔系好多人买得起嘅，所以咧就我哋咧好多时候咧就为方便啲球迷啦，就并唔应该咁嘥咁多钱啦，咁就喺周边咧就有啲大荧幕咧俾你欣赏呢个赛事，咁希望咧带旺呢个嘅社区嘅气氛啦，同埋咧就吸引游客。咁我哋温哥华咧已经评为系最佳嘅主办城市，因为咧我哋咧就俾人睇觉得我哋系赛事嘅安排啊、地点啊、气候啊，呢个最紧要啊，系最适宜举行呢个赛事。你温哥华咧20几度啊，所以系好适合比赛。咁大家觉得啊，你嚟温哥华比赛咧最舒服噶啦。咁我哋预计咧13场赛事都喺加拿大举行，咁预计每场赛事咧，佢要花费1亿嘅，咁即系话大概10几亿嘅消费喺筹备啊、场地啊，以至系保安方面咧，我哋要花咁多钱。但系咧，预计会为我哋本地嘅经济，即系温哥华同当地嘅经济带嚟另外10几亿嘅收入。咁变咗我哋嘅话，喺衡量嗰个开支同埋营收益嚟讲咧，我哋觉得主办这个世界杯13人赛事是值得的。
2: 好啊，唔该晒陈朗你嘅报道。嗱，听完你讲以后咧，我哋已经摩拳擦掌，预备睇呢啲咁精彩嘅世界杯球赛啦。唔该晒你。
0: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伊朗声称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事中退缩，并且表示会强力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而外长王英贤联同国防部长马利士在英国出席澳英部长级諮商会议。会议上面各方都重新呼吁中东冲突降温和要解决冲突。日本驻澳大使表示支持加强日本和澳洲之间的正式合作关系。澳洲和日本今年签署了价值几十亿元的合约，为澳洲皇家海军采购11艘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没有计划续签和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长期贸易协议，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墨加协定就需要每年检讨，并且有可能在2036年失效。联邦政府继续维护建议中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不过在参议院聆讯上几乎所有意见都对削减经费表示反对。绿党和残障人士权益团体表示会继续反对联邦政府削减计划经费，认为政府未有充分考虑到对弱势人士的影响。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邝美玲和现场的嘉宾。
1: 系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啊，第23届嘅世界杯足球赛咧，就喺澳洲东部时间听日咧就正式开锣噶啦。咁今日咧，今次咧亦都会由美国啦、墨西哥同埋加拿大三国咧就联合举办赛事咧，亦都会喺三个国家嘅16座城市咧展开噶噃。咁亦都系咧世界杯历史上咧首次由三个国家咧联合举办嘅。咁而今届嘅世界杯亦都系自2002年之后咧，再次由多个国家联合主办。咁啊，之前咧墨西哥咧亦都系曾经举办咗1970年同埋1986年嘅世界杯啦。咁另外咧，本届赛事亦都系首次咧由过往嘅32支嘅参赛球队咧，就扩大去到48支嘅。咁三个嘅主办国咧，亦都会自动获得咧决赛周嘅参赛资格嘅噃。咁今次嘅比赛总场次咧，亦都由原来嘅64场增加去到104场。咁至于争取进入4强嘅球赛嘅比赛总场次，亦都会由原先嘅7场咧增加去到8场嘅。嗱，咁啊，整个赛事咧就会 续39日啦。咁每支球队咧就会进行3场嘅分组赛。咁由于世界杯咧即将开锣，咁所以今日嘅大众论坛咧，我亦都好高兴咧就请嚟澳洲华人足球协会嘅主席莫剑光同埋咧财政任宇栋先生咧同大家倾下世界杯嘅。咁亦都想问下大家啦，大家会唔会咧挨更底嘅就去睇世界杯，同埋咧你会支持边一队咧？咁啊欢迎大家咧系打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咧传短信俾我哋啦，传0448799323，咁我可以咧讨论下呢一个问题。咁首先咧就欢迎两位先。
4: Hey, 大家好。
1: Hey,
4: 大家好，我系 Kim。
1: 咁啊嗱，就阿 Kim， 不如咧就首先咧就请你同大家咧系讲讲啦，就系而家即系澳洲咧就会同呢个土耳其、美国同埋巴拉圭咧就系一齐咧就系入呢个 D 组啦。咁你认为今年澳洲队出线嘅机会有几高咧？
4: 呢一组嚟讲咧，我哋喺 D 组啦。咁就呢一组嚟讲，其实实力嚟讲咧，大家都几平均下嘅。咁就而家嚟讲，如果讲最近嘅世界排名咧，美国咧系稍为领先嘅。咁就如果澳洲想喺呢组出线咧，我相信佢第一场对土耳其咧几关键下嘅。如果佢可以起码攞一分啦，即系攞一分嘅话，跟住咧最嬲尾嗰场对巴拉圭可以全攞3分嘅咧，咁佢出线就机会好大嘅。咁但系因为同组其实譬如土耳其嘅排名亦都系高过澳洲嘅。咁就而家睇嚟咧，澳洲出线嘅机会咧，其实我个人觉得啦，个人觉得咧，其实50%嘅啦，其实都因为巴拉圭嚟讲，其实都系几强嘅队嚟嘅。
1: 咁
4: 当然啦，如果佢可以出线嘅，我当然好开心啦，系咪先啊？咁所以我就话佢第一场咧就比较关键嘅。
1: 系系，咁啊，即系大家要关注下。
4: 系啦。
1: 咁啊，任生咧，你自己睇唔睇好澳洲啊？喺呢个组里边？
5: 我觉得因为其实 D 组对于澳洲嚟讲系属于有少少似死亡小组咯。咁嗱，你睇翻算系啦，因为佢真
1: 系
5: 好平均噶。你睇翻嗱，佢打美国一直其实个历史战绩咧，佢系1-1-2噶。佢打美国。咁至于土耳其嚟讲，佢身价好高，佢前场嘅攻击力好强嘅。咁所以学阿 Kim Sir 话斋，咁佢嘅第一场好关键嘅，一定要至少攞一分。如果佢攞4分咧，佢个出线嘅机率就会大好多咯。咁但系我哋有个好处咧，就系佢对巴拉圭嘅历史战绩咧系2-3嘅。呢个即系我哋有心理上边有优势咯，而且对于澳洲队嚟讲，呢几届咧佢都有入到去决赛圈嘅，所以亦会有一个好处，所以我觉得就会比阿Kim Sir 会乐观少少啦，75%啦，
1: 75%啦，
5: 希望佢最系啦，希望佢最少系唔系第二都第三都出线咯，就
1: 系
5: 咁咯。
1: 系嗱，咁其实咧，即系大家最近都会睇到澳洲队咧就换咗啲新将啦。咁大家譬如两位嚟讲，你对于澳洲呢啲新将有啲乜嘢嘅睇法咧？或者有边几个球员你系觉得啊都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嘅咧？或者阿任 Sir 讲先啦，今次
5: 嗱，首先第一个关注肯定系火线入队嘅和伯图啦，话晒佢其实系啲话题性有几多嘅。当年即系早旧年会发生嘅事件，就话佢曾经即系睇唔起澳洲队啦，但系意大利出咗局之后，佢就即刻，因为佢毕竟系澳洲出世噶嘛，咁佢未代表过意大利国家队打国家队比赛，所以佢可以转入嚟。咁佢系，而且佢系二甲嘅佢依家打紧二甲嘅，仲有佢系意大利国家队嘅青年军嘅主将嚟嘅。咁佢嘅相当之出色嘅1.87米啦。咁仲有第二个咧就系马比啦。29岁，二战世界杯其实亦几值得关注嘅。后生组嘅话咧，就有可以伊斯昆达啦， 伊斯昆达佢系20岁嘅锋线嘅超新星，澳洲嘅超新星嚟嘅。佢曾经喺拜仁二队系打过青训过嘅，咁依家转咗去屈福特。佢有4球4助攻，佢可以打一个左翼嘅，同埋甚至一个左中场嘅位置，进攻型嘅前锋相当唔错嘅。咁而托尼系依家系喺纽域治1.86米，佢有一个极强嘅身体素质，而且佢系喺威福特嗰度打英甲嘅时候咧，11场9波3助攻，而佢嘅身价系新高嘅，即系飙升咗，通过打个英冠之后，所以我觉得相当唔错，即系作为后前场中攻击力前场呢几个值得关注咯。
1: 咁而至于生力军啦，系嘛，即系后生。
5: 咁至于后卫嚟讲咧，就系有保斯啦，佢系23岁嘅，又系新一加入嚟嘅。佢其实咧系可以有机会替翻我哋35岁嘅左后卫，因为比希治已经有啲年纪大。如果系打一啲日本呢啲比较速度快咧，其实我个人嘅建议咧，可能保斯会更加好少少咯。
1: 系
5: 咁，纵观呢啲后生嘅我哋系值得关注嘅咯。
1: 咁啊 ，Kim Sir 有冇得补充？
4: 其实Don 佢分析得已经好独到啦，我都觉得非常之，
1: 即系你都赞
4: 成啦。非常之，当然会赞成啦。但我有少少即系少少补充啦，因为我做过少少嘅统计咧，就系、是、澳洲队咧，似乎咧佢今年咧打嘅所谓嘅技，即系 tactic 咧，即系佢嗰个战略咧部署咧，似乎系以守为攻为主嘅，因为点解咧？你睇翻佢26人之中咧，除咗3个系守龙门，10个都系后卫嚟嘅。咁变相即系我睇翻其他国家队咧，好少国家队会摆10个后卫咁多嘅。咁我相信佢系以守为攻嗰个策略为主嘅。咁所以我谂佢拣球员嚟讲咧，都系以做后卫嘅多。你谂下啦，场上边除咗守龙门之外，其余嗰10个人都系后卫嘅话，咁你都系咪先？几难踢下嘅都吓。
1: 系即系以守为攻，
4: 以守为攻嗰个策略噶啦，都系吓就咁样。
1: 好，咁而家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不如我哋又听下佢有咩意见先吓。系啊 ，Tom 啊，墨尔本啊 ，Tom 你好。
6: Hey， 早晨，你哋好。
1: 你好。
4: Hey， 你好。
1: 系咁啊 ，Tom， 你会唔会即系睇世界杯啊？
6: 哦，呢个4年1度嘅世界杯咧，我真系好兴奋嘅，真系我系好中意睇嘅。不过咧，我比较偏爱一啲系好嘅足球队啦。我都有次睇嘅，咁啊系比如巴西啊，其他嗰啲打得好嘅嘅，技术好嘅嗰啲足球咧，我就几吸眼瞓我都睇
1: 啊，即系兴趣大啲吓。
6: 系，
1: 咁你自己有冇特别话系即系中意边一队嘅球队多啲咧？譬如头先听你讲，你好似都系似乎捧呢个南美嘅。
6: 啊，唔系，绝对唔系。我系睇足球咧，我系中意睇嗰啲技术好，尤其是嗰啲头球啊，真系好难得。好难得噶，入到头球噶。我最欣赏系头球，喺嘅踢足球啊，足球嘅观看嚟讲啦。如果你问我支持边队，我系澳洲人嘅，我系澳洲籍嘅，咁我一定系支持澳洲队噶。咁我最遗憾咧，就系好多届，应该有3届4届嗰时候，Mr. Bob Hawke 做就总理啊，嗰一次咧，澳洲有机会入到8强嘅，就系因为嗰个球证佢罚咗1球，而令到澳洲队遗憾入唔到8强。后来呢个球证后来都同澳洲道歉，佢话。覺得呢啲嘅都係呢個罰球有啲即係叫做唔知係咪過分啦、啊？個意思有嘢就同澳洲道歉。嗰真係如果入咗8強都唔係咁容易嘅。呢就真係我真係講到底我都係支持澳洲隊嘅，一定我一定睇嘅。
1: 系。
6: 不过咧，而家澳洲队你话斋遇到咁多强敌啊，咁多劲旅，咁多强敌嘅话咧，你话真系打得好辛苦，我系承认噶。但系我无论点啦，希望澳洲队能够攞到好成绩啦。
1: 嗯，系咁啊，你记住啦，我哋咧 SBS 电台咧就系呢个独家转播，咁所以咧阿 Tom 啊，记住吓睇住我哋个电视台或者咧系呢个 on demand 嗰度咧就可以收睇翻嘅。

0: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 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count on ADT. Visit ADT.com to learn more.
1: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优秀的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他们的学生。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同教学课程相关的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SBS Food 将世界各地美食带到你的家。SBS Food 网页有超过7000份食谱、烹调技巧和短片，立即登上 sbs.com.au/food。
4: SBS Kickoff.
5: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6: It's time for Africa.
4: It's live now
5: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6: We got the game
4: on.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7: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8: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今日嘅大众论坛啦，咁啊就住咧听日咧呢一个世界杯咧就会正式开幕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都会好高兴咧系请嚟啊呢一个嘅澳洲华人足球协会嘅两位嘉宾咧，就系、是、主席莫剑光先生 Kim 同埋咧财政任宇栋啊任 Sir 啊，同大家咧倾下，即系今次咧澳洲队究竟啊有几多机会入呢一个嘅八强啊或者十六强啊咁样，又或者问下大家啦，你会支持边一队嘅球队咧？咁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俾我哋嘅，电话咧系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咧短信号码咧系04487993233嘅。嗱咁啊，头先咧啊，我哋嘅听众啊 Tom 咧就打电话嚟咧就话，即系团队嘅精神都非常之紧要啦。咁啊，今次咧其实澳洲队呢一个嘅主教练咧就系波波维奇啦。咁啊，佢咧一般就被人认为咧系澳洲足球史上最成功嘅教练之一。咁啊，两位咧究竟即系对佢有啲咩睇法咧？会唔会真系喺佢带领之下，澳洲队有望可以打入呢一个或者十六强啊，或者八强，甚至入决赛咧？我即系任生讲先啦。
9: 好啊，嗱，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哋嘅主教练嘅历史战绩啦。佢系2014年咧带领西斯尼流浪取得咗个亚洲冠军联赛嘅冠军，佢系唯一一个可以攞到冠军嘅、即系唯一功勋者咯。咁而且佢咧，作为佢球员时代咧，佢系打中卫嘅，所以佢对防守好有心得嘅。所以你会见到近年咧，佢带澳洲国家队咧，佢系以防反为主嘅。咁、防反当然。讲翻咧就要睇翻我哋嘅守卫啦。咁我哋其实嗱，讲翻个苏达亚上一战二战，今年27岁黄金年龄，而且佢系打英超嘅，咁相当唔错嘅。咁而就睇翻佢打防守嘅时候咧，佢会用边一个咯？即系因为打防守中场打 DM 嘅咧，佢可以用两个，一个用。有两套阵容嘅，一个德甲圣保利嘅两个，佢两个主力嘅都系入选咗国家队。佢两个咧，如果打 DM 即系打防守中场咧，系好有默契嘅，对于防守相当唔错嘅。咁如果或者咧，佢用一个新人，个新人咧就系、是、喺英国纽约城同埋嘅夏奥尼尔，或者系带一个戴芙蓮，佢兩個亦可以去做，即係兩套陣容可以換咯，就睇佢用邊一樣咯。咁至於攻擊方面咧，就和柏圖。咁但係咧，因為佢新加入嚟咧，就睇下佢同個隊嘅融合性去到邊度啦。咁而且佢係好有機會衝擊力嚟講咧，佢就我哋可以用翻伊斯昆達，佢個速度好快，佢可以達到時速37.幾公里嘅奔跑速度嘅，所以佢如果係做係啊，佢好快嘅。

0: 佢所以咧，佢可以做一个防守反击，系一个相当唔错咯。咁对于仲有一个系定位球战术咯，我觉得我哋特别系打美国队嘅时候咧，定位球战术好紧要，因为美国队佢嘅防高空能力唔系咁强嘅。咁如果嗰时候咧，我哋个苏达雅同埋我哋嘅前锋阿托诶中锋托尼，甚至系阿恩智，佢一米九七嘅打中锋，佢打我哋澳洲本地打日本嘅佢，所以呢两个都系我哋嘅有一个得分嘅相对强点，就好似啱个。之前嘅聽眾講，佢中意睇啲高空投球入去，呢兩個係機會嘅。如果佢係真係要關注一下我哋澳洲隊進攻嘅時候，呢啲定位球戰術攞唔攞到啦？
1: 係係。咁啊 ，Kim Sir 有冇得有冇補充？因為
2: 阿 Don 已經分析得非常之詳盡，我都覺得佢非常之好好。
1: 係
2: 啦，咁就現時嘅主教帥阿 Tony 咧就係啦，佢我最初認識即係認識呢個人嘅時候，就係佢當時係。呢、這個 Western Sydney Wanderer 嘅 manager 或者 coach 啦，咁當年佢係帶領嗰隊球隊攞到嗰、那個A 而家所謂 A League 嘅冠軍嚟嘅，添啊，仲應該係
0: 攞咗兩次，
2: 係啊係啊，佢係一個相當出色嘅主教練，
1: 主教練
2: 係係。
1: 咁嗱，其實咧，而家嚟緊第一場就係打土耳其啦，澳洲。咁但係即係你覺得？佢哋喺即係嚟緊呢一個即係集訓期間啦，即係其實佢哋嗰熱身賽咧都係一比一啦，嚇咁。但係你覺得佢哋嗰個表現點咧喺個熱身賽裏邊？
2: 啊，當我你講先。
0: 我覺得 OK 噶啦，其實佢交到貨噶啦。你諗下，話曬土耳其佢嗰個前場攻擊力好強噶，佢成隊佢嘅總身價會其實比澳洲隊高好多咯。咁我亦覺得佢因為。本身佢中卫出身，佢对防守佢好嘅理念好好嘅，咁所以我会觉得一比一打土耳其算相当唔错。到时呢个时候，我哋目标其实至少喺土耳其度攞咗一分嘅，咁攞一分就已经系真正交货，完全交到货噶啦。所以系，
2: 我都觉得系，我老实讲啊，如果系啦，第一场如果喺土耳其度，如果打和嘅话咧，攞一分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即系
1: 表现
2: 嚟噶啦，即系一个好嘅开头，一个兆头嚟噶。
1: 嗱，今次咧其实有好多组啦，咁譬如大家或者两位啦，对于各组即系可以出线嘅队伍，你有咩睇法咧？或者边位讲先？阿任生讲先，定系阿 Kim 讲先？
2: 或者阿当先讲。
1: 好啊。
0: 先讲
2: 头嗰六组啦，
0: 系啦系啦，
2: 我讲下边嗰六组啦，
0: 系啦系啦。嗱，咁首先就讲 A 组啦，A 组里边客观嚟讲啦，我个人觉得就系、是、我希望就肯定韩国队可以出线啦，因为亚洲队嚟噶嘛。咁第二个墨西哥主场胜数会大啲咯，即系头两
1: 名都入噶啦，墨西哥系啊。
0: 即系无论即系你话做马又好乜都好啦，系咪先？毕竟保持嗰个上座咯，同埋咩噶嘛？咁第二组 B 组咧，我就觉得会瑞士同埋。亦讲啦，加拿大作为主场嚟讲，虽然佢个排名同埋唔系话咁乜嘢，但我觉得可能即系你话咩都好讲，喺世足联都希望佢可以入到十六强。
1: 同埋佢哋应该都系实系有噶啦，系嘛？因为佢哋主办国啊嘛。
0: 佢唔一定噶，佢打小组赛之后就冇噶啦，佢一定要按排分嘅。
1: 哦、okay,
0: 好，到 C 组啦，巴西、摩洛哥、海地、苏格兰，咁巴西大热就唔使谂噶啦。摩洛哥都相当唔错嘅，佢啲球员同埋呢几年佢支队相当几好嘅。咁到 D 组噶，美国、巴拉圭，我哋呢、這个咁我前两名嘅话，其实客观讲，我都系觉得美国同埋土耳其机会大少少咯。咁、美国。就又系主场之利，而且佢咧其实离各个点咧系好近嘅。对于即系身体个恢复嚟讲，佢系最好嘅，所以唔使讲。土耳其
1: 即系唔会舟车劳顿
0: 啦。系啦系啦，土耳其正路嚟讲，因为其实佢啲球员相当唔错嘅，所以话会第二个成数按排面讲嘅成数会大啲咯。咁到 E 组啦 ，E 组啊德国富拉素。科特迪亞同埋阿哥多爾，咁阿哥多爾其實是南美一個傳統強隊嚟嘅，咁所以我會覺得阿哥多爾同埋德國佢嘅機會會大啲少少咯。F 組就荷蘭、日本、瑞典、特尼斯，咁我係荷蘭 fan 嚟嘅，咁一定就捧荷蘭噶啦。咁日本咧，其實你從佢上一屆開始睇咧，佢嘅表現真係好驚豔同好靚突出噶啦。其實已經我覺得喺亞洲隊裏邊，佢已經即係已經標前。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
1: 我是雨夜，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27。在开始今天的广播之前，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沃让人表示敬意。
0: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新闻和时事追踪报道。在新闻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今天凌晨在北美开幕的 FIFA 世界杯。
2: I just have to soak up the experience and just play football. It's kind of hard to, feel the moment as it is now.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留意收听稍后播出的 SBS 新闻报道。在新闻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社交媒体禁令的实施情况以及养老金的话题。除此之外，记者海燕将为大家带来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
0: 那听众朋友最近是否感受到近期这个燃油价格波动和不确定性带来的一些影响，并正在考虑换用电动汽车呢？在财经新闻过后，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换电动车是否切合实际这个话题。
1: 那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于今天，也就是6月12日凌晨在北美开幕，澳大利亚男足袋鼠军团也将迎来连续第六次的世界杯之旅。那么本届世界杯澳大利亚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球员呢？赛程安排如何？在哪里可以关注？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打击计划。
2: 绿党议员呼吁撤回 NDIS 改革法案。
1: 澳大利亚队备战世界杯首场比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并称美伊高层对话已获得批准，同时更广泛的地区协议也接近达成。这一宣布距离特朗普发出强硬警告仅数小时，此前他曾威胁将严厉打击伊朗，并表示美国可能接管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设施。在美国宣布取消军事打击计划之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曾表示，若美国付诸行动，伊朗已准备作出回应。
3: The delusional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made these kind of threats.
1: 这位陷入幻想的美国总统一直以来都在发出类似威胁，但毫无疑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必将对这些行为和举动做出果断、有力、令人痛苦并令其后悔的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在永久停火协议最终达成之前，美国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2: 随着美国加大力度执行针对伊朗相关航运的海上封锁措施，三名印度船员在阿曼沿海附近一艘邮轮遭美军行动波及后死亡。据了解，本周已有三艘由印度船员操作的邮轮遭到美军打击，其中包括马里维克斯号，该邮轮于周一遭袭之后失去动力。此次事件发生之际，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下周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
1: 中国政府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美国多个人权组织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力图标榜自己为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捍卫者，但中国持续面临恶劣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应该警惕。中国官方称，有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嘉宾参会。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发展权利宣言是联合国在1986年12月通过的。宣言第一条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参与权，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获得充分实现。
2: 两名英国国会议员因对国防开支问题的担忧相继辞职。英国武装部队事务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希利辞职数小时后宣布辞职。希利指责英国首相斯塔默未能在当前安全威胁加剧之际为国家防务提供所需资源。卡恩斯则表示，他一直推动的部门改革显然不会获得落实，因此决定辞去部长职务。这两起辞职事件进一步加大了首相斯塔默面临的压力。此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已于上月辞职，而斯塔默目前也正面临可能出现的党魁挑战。
1: 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表示，日本与澳大利亚未来存在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目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在多个领域保持联系，包括日本是澳大利亚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之一，两国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以及双方签署了向澳大利亚海军供应

0: 最上级护卫舰的重要国防合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此次访问正值澳日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在访问结束后的首次采访中，日本驻澳大使铃木一弘向 SBS 新闻表示，高市早苗认为将两国之间的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极其重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涉嫌向曾在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作证的证人发送多封冒犯性电子邮件被警方起诉。警方表示，在调查相关举报期间，对这名59岁男子位于新州北部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发现多件武器、制造爆炸物的说明文件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该男子目前被控四项利用通讯服务进行威胁、骚扰或冒犯他人罪、一项恐吓证人罪以及两项持有违禁武器罪。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能面临10年监禁。
0: 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斯蒂尔·约翰表示，本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提交的证词进一步证明，联邦政府应撤回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法案，并重新制定方案。根据政府提出的法案，未来4年内最多可能有30万人被移除 NDIS 或无法进入该计划。斯蒂尔·约翰表示，调查委员会收到的大量证据已充分说明该法案不应继续推进。
3: The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have been so clear they do not support this bill. No.
0: 各州和领地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态，他们不支持这项法案。在本次调查中出席作证的证人，没有任何一位主张让这项法案以目前的形式获得通过。残障人士明确表示不支持这项法案，医疗专业人士也表示反对，是时候让这项法案退出历史舞台了。针对该法案的参议院调查预计将于下周提交最终报告，调查委员会此前已连续举行3天听证会。在短短2周时间内，委员会共收到了超过4000份意见书，其中包括各州和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提交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批评联邦政府执意推进改革，认为相关措施与此前联邦、州及领地政府达成的协议并不一致。
2: 尽管北领地政府持续强调其严打犯罪政策取得成效，但当地目前并未统计青少年罪犯的再犯率数据。自2024年执政以来，乡村自由党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降低犯罪率的新法律，包括更严格的保释规定，以及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0岁。数据显示，成年罪犯的再犯率仍然维持在约 60%， 与此同时，监狱在押人数已达到历史新高。北领地惩教事务部长瓦利在预算审查听证会答问环节中证实，目前并没有新的统计数据来判断青少年罪犯过去较高的再犯率是否已经改善。我们的再犯率显然仍然居高不下，我们对此一直非常坦诚，大家都清楚这一挑战的存在，而原因在于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因素有很多，而且情况相当复杂。
0: 南十字星传媒集团约300个工作岗位将被削减，该公司旗下业务包括七号频道、西澳大利亚人报以及 Triple M。 这一消息发生在一次备受争议的合并之后，公司目标是节省高达 1.5 亿澳元成本。该公司于今年1月与七夕传媒 Seven West Media 完成合并，并表示其部分业务单元在第四季度的表现恶化程度超出预期，尤其是电视业务板块。南十字星传媒集团目前预计下一财年的盈利将在 1.85 亿至 1.9 亿澳元之间，低于此前预测的2亿至 2.2 亿澳元。新任首席执行官罗德表示，这意味着一些优秀员工

0: 将不得不离开公司。
1: 法国珠宝设计品牌卡地亚的数百件珠宝即将在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将于6月12日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共展出约400件作品，其中300件为首次在澳大利亚亮相。该展览最初由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与卡地亚合作策划。维州国立美术馆馆长艾尔伍德表示，墨尔本的展览规模远大于伦敦展览，并特别设有一个完整展柜，展示澳大利亚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梅尔巴女爵曾经佩戴过的珠宝。
2: One of the beautiful things about this exhibition is telling an Australian story, and that's Dame Nellie Melwood, one of the...
1: 这次展览最美妙的地方之一就是讲述一个澳大利亚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内利梅尔巴女爵，她是最早委托卡地亚定制重要珠宝作品的人之一。我们尽可能收集了与她有关的珠宝作品来讲述她的故事，并让她与展览中其他著名珠宝佩戴者并列展示。展览之中还有温莎公爵夫人、伊丽莎白泰勒、雷哈娜等人的珠宝收藏，许多20世纪知名名流与王室成员都将在这里亮相，而内利梅尔巴女爵则代表着属于澳大利亚自己的王室传奇。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尼泊尔裔社区的足球迷表示，他们十分期待支持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征战本周末的世界杯首场比赛。本届世界杯于今天6月12日开幕，参赛球队扩增至48支国家队。赛事预计将创造约190亿澳元的总收入，刷新世界杯历史纪录。虽然尼泊尔从未获得过世界杯参赛资格，但足球仍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足球迷石雷斯塔在接受 SBS 尼泊尔语采访时表示，他对本届世界杯赛事充满期待。
3: And if we can get any results with Paraguay and Turkey, I think we have a good chance to get into the group of 32.
0: 如果我们能够在对阵巴拉圭和土耳其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我认为我们很有机会晋级32强。我觉得这支球队非常年轻，也非常有实力，很有机会进入32强。他们作为一个团队表现得非常出色，整体性很强。今年我们晋级32强的机会很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团队合作。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努力训练，以团队方式比赛，所以我非常期待这届世界杯。
1: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距离澳大利亚对世界杯首场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还有三天，球队前锋穆罕默德·图雷因缺席当地时间周四的训练，身体状况引发关注。现年22岁的图雷本被认为有望在本周末于温哥华举行的揭幕战中担任首发。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后卫乔迪·博斯表示，随着比赛临近，球员们正越来越专注于眼前的任务。即将迎来个人首场世界杯比赛的博斯表示，他十分期待这一时刻。
4: I just have to soak up the experience and just play football. Yeah, it's kind of hard to.
1: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享受这段经历，然后专注踢好足球。说实话，现在身处其中，反而很难真正感受到这一刻。但是，我想等比赛结束之后，我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怎样的体验。我确实喜欢参与进攻，但是我不认为自己的防守能力有任何问题。我会回防，也会做好防守。我们也会看看对手是如何防守的。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均可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在线观看。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点55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3 美元、4.777 元人民币、5.526元港币以及 22.261 元新台币。
1: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渐晴，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3度，珀斯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6度。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Know what their kids are seeing online and make sure, like, their kids aren't on.
3: 我认为家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必须确保他们了解孩子在网上看到的内容，并确保孩子不要过早的接触社交媒体。他们可以设置家长控制之类的功能，应用程序也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有些应用程序，尤其是 Instagram， 在监控平台上的内容方面做得不够，比如有很多视频记录了人们死亡的过程，却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我认为学校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对孩子们接触的内容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更多类似这样切实有效的措施会更有帮助。但对于一些专家来说，尽管现在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阻止儿童在被禁平台上注册账户的困难，但积极的一面也开始显现。来自悉尼大学媒体和传播学院的蒂莫西·科斯基表示
4: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What we talk about in sociology is
3: 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在社会学中称之为网络效应。所以我们或许能够看到相反的情况开始发生，越来越多的孩子群体不再使用这个平台。来自西澳大学心理科学学院的凯瑟琳·莫德基一直在监测这项禁令的影响及其有效性。
5: It's a swamp.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it's a swamp, right? And so,
3: 这简直就是个沼泽。我想我们都能同意，这简直就是个沼泽，对吧？而这些公司正是造成这个沼泽的罪魁祸首。情况本不应该如此。我们该如何保障年轻人的安全？如果这些盈利性公司能够清理干净内容，那就太好了。莫德基女士和她的团队在大学和澳大利亚儿童研究所工作期间，已经研究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长达14年。他们分析了数千名青少年智能手机的数据流，这些数据流是他们直接获取的，并且和家长保持了长达9年的直接联系。
5: One thing I talk a lot about is communication, because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know what a young person is engaging in online.
3: 我经常谈到沟通，因为我们很难了解年轻人在网上做什么。我们希望他们能感到安全，并能以某种方式和值得信赖的成年人交流。如果他们接触到不良内容，这也是禁令带来的另一个担忧，对吧？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可能会降低，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至关重要。包括法国、丹麦和英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正在积极讨论效仿澳大利亚的做法。莫德基指出，澳大利亚的试点项目尚未得出最终结论。他表示，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
5: There's such an eagerness to hop on board now, when actually there's no result yet.
3: 现在大家都急于加入，但实际上还没有结果。我们从孩子们那里听到了一些零星的说法，而政府的建议又是另一种说法。我不想否定任何一方，但这并不是我们评估政策的方式。我只想重申，没有人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媒体禁令，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退休生活哈。那如果您希望退休之后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呢，请关注退休金，也就是 superannuation 的投资回报率其实并不够。退休金余额的多少呢，和退休生活质量还受到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
3: 嗯，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 SBS 记者瑞秋诺尔斯的报道，由 Ivy 编播。
4: 一项新研究发现，退休金账户余额低于25万澳元的退休人士，如果希望一直维持舒适的生活水平，其储蓄有可能会在退休后十年内耗尽，这对女性来说尤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蒙纳士金融研究中心新发布的研究指出，在市场不稳定、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许多退休人士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该研究报告由副教授乌姆·卢斯巴和珍妮博士合著。该研究指出，影响退休金可持续性的三大主要因素，它们分别是退休金初始余额的规模、账户中股票和债券的配置比例，以及退休初期市场回报的走势。该研究指出，如果一个人的退休金余额超过了40万澳元，无论投资组合设计如何，维持收入的可能性几乎都可以确定。此前，已经有一部分人担忧退休金余额的性别差距问题，这份报告的发现更为增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接近退休年龄的女性，其退休金余额有可能会比同龄的男性少 30% 左右。从退休金余额的中位数来看，女性为 21.2 万澳元，男性为 28.3 万澳元。卢斯巴表示，这项研究强调了需要采取措施去提高女性退休金储蓄的必要性。无论是通过有针对性的缴款激励措施，通过改革去解决职业中断和薪酬差距的问题，又或者是加强政府养老金安全网的保障。他说，对于退休金达到中位水平的女性退休人士来说，即便是均衡的投资组合，在十年内耗尽的风险仍然非常的高，而退休金达到中位数水平的男性，其退休生活的前景则更为稳妥。女性退休金组织是一家非盈利机构，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乔·科瓦奇克表示，退休时，退休金余额较低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财务冲击的影响，并且面临着储蓄没有办法支撑整个退休阶段的风险。他说，对许多女性而言，较低的终身收入、由于承担无偿照护责任而离开职场的时间，以及持续存在的性别薪酬差距，都对他们的退休储蓄产生持久的影响。他强调，缩小退休金性别差距不仅仅是提高账户余额的问题，更关乎女性在退休之后能否拥有财务的保障、经济独立以及尊严，从而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该报告还得出结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如果是小额度的退休金账户，都没有办法支撑退休期间的高额开销。此外，报告还指出，对于拥有较高退休金余额的人士，如果投资过于保守，通胀将有可能导致资金的贬值。该报告建议，适度的消费有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卢巴斯表示，退休人士如果将支出的目标定在适度的水平，而不是追求更为舒适的生活方式，那么无论退休金的投资组合的配置是怎样，十年内保持可持续性的可能性都会更高。他还提到，保持一定比例的股票配置仍然十分的重要。退休的时机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该研究显示，在市场低迷时期退休，这会带来实际的损失。例如，报告发现，在2022

0: 年退休的人，由于当时的股票和固定的收益市场都出现了负回报，其十年后的财务状况很有可能明显差于迟一年，也就是2023年退休的人士，即使他们的退休金余额以及投资的策略完全相同。因此，报告建议，在市场下跌时期，退休的人士应该尽量的避免延后或者是减少退休金的提取，并且考虑灵活提款，根据市场环境以及个人的需求调整，而不是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此外，澳洲政府的理财教育平台提供各类的建议，通过不同的方式增加自己的退休金储蓄。本文的信息仅供一般的信息参考，不构成财务建议。如果要做出最适合您的决策，请咨询持有执照的专业人士。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瑞秋·诺尔斯的报道，由艾薇新宇编播。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节目，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收听播客拿25澳元超市购物卡的一个好消息。那为了鼓励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制作的优质的中文播客内容呢，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在社交媒体平台用私信的形式啊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们呢，就能够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一张。
2: 准备好了吗？这一次的问题是，根据主持人考证，曾经在维州巴拉瑞特打拼的约翰阿路，大约是在哪一年前后搬往新西兰的呢？
1: 那请留意啊，想找到答案的话呢，您要先收听这个播客。播客的标题呢是跨越170年的澳洲中餐馆，淘金者用食物连接多元族裔。
2: 听众朋友，您可以收听这样一个音频故事来告诉我们答案。您可以在 SBS 中文的网站 YouTube SBS 中文的频道、苹果播客 Spotify SBS Audio 应用程序寻找 Mandarin 来找到这个音频。
1: 那我们也是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个关键搜索词啊，您可以搜索 SBS 圣诞岛，这个可能是我们上周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去搜索这个 SBS 澳洲中餐厅淘金者这样几个关键词啊，来找到这个答案。那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呢，是曾在维州巴拉瑞特打拼的约翰阿路大约在哪一年前后搬往新西兰的。那听众朋友，您可以赶快去收听找到答案，获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周财经速览。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15分，接下来呢，我和雨夜要一起为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早上七点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并称美伊高层对话已获得批准，同时更广泛的地区协议也接近达成。
2: 随着美国加大力度执行针对伊朗相关航运的海上封锁措施，三名印度船员在阿曼沿海附近一艘邮轮遭美军行动波及之后死亡。
1: 中国政府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美国多个人权组织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力图标榜自己为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捍卫者，但中国持续面临恶劣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应该警醒。
2: 两名英国国会议员因对国防开支问题的担忧相继辞职。
1: 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表示，日本与澳大利亚未来存在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
2: 一名男子涉嫌向曾在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作证的证人发送多封冒犯性电子邮件被警方起诉。
1: 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斯蒂尔·约翰表示，本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提交的证词进一步证明，联邦政府应撤回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法案，并重新制定方针。
2: 尽管北领地政府持续强调其严打犯罪政策取得成效，但是当地目前并未统计青少年罪犯的再犯率数据。
1: 南十字星传媒集团约300个工作岗位将被削减，该公司旗下业务包括7号频道、西澳大利亚人报以及 Triple M。
2: 法国珠宝设计品牌卡地亚的数百件珠宝即将在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展出。
1: 在体育方面，澳大利亚尼泊尔伊社区的足球迷表示，他们十分期待支持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征战本周末的世界杯首场比赛。
2: 距离澳大利亚队世界杯首场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还有三天，球队前锋穆罕默德·图雷因缺席当地时间周四的训练，身体状况引发关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7点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周财经速览。
1: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 SpaceX 创纪录的 IPO。据路透社报道， Elon Musk 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启动首次公开募股，以筹集创纪录的750亿美元资金。 SpaceX 计划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根据招股文件披露的信息， SpaceX 将其 IPO 发行价定为每股135美元，计划出售 5.556 亿股股票。市场普遍认为 SpaceX 的上市也可能为 OpenAI、Anthropic 等仍处于试营阶段的科技巨头进入公开市场铺路。不过对澳大利亚投资者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监管机构的态度。与以往海外大型的 IPO 不同，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罕见地批准了澳大利亚散户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此次认购。根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SpaceX 原本希望直接使用美国版招股书向澳大利亚投资者发售股票，但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认为美国与澳大利亚的信息披露标准存在差异，特别是在风险披露和前瞻性预测方面。最终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要求 SpaceX 额外编制了一份长达90页的澳大利亚补充文件，对投资风险、会计准则差异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内容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专员西蒙娜·康斯坦特表示，该监管机构此次对 SpaceX 的 IPO 放行是一种审慎而务实的做法。

0: 法。他说，无论是通过退休金投资还是股票的指数产品，澳大利亚投资者最终都会接触到 SpaceX。我们并不是在推广这次 IPO， 但我们认为投资者应该能够像未来在二级市场买卖该股票一样，有机会参与这次 IPO。这将是一家极具影响力的上市公司。金融评论报的报道中还称，投资 SpaceX 某种程度上是在压住马斯克的愿景，以及他过去将许多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成现实的能力。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本节目内容仅供新闻资讯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任何投资决定都应该建立在充分了解相关风险的基础上。 SpaceX 究竟是难得的投资机会，还是市场过度乐观的又一案例？下面请听通讯员吴尔浩的分析。
1: 这一次呢SpaceX 的这个上市为什么非常重要呢？首先呢，它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IPO。其次呢，更加重要的呢是这个 SpaceX 的上市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第一个超大型的而且呢对全世界来说都期待已久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的上市。它虽然大家都知道 SpaceX， 但是呢其实这个 SpaceX 里面呢它包含了好几个不同的业务它有原本属于 SpaceX 的发火箭和 Starlink 星链的这样的一些业务，但同时呢马斯克也已经把他收购的 Twitter 就是 X 以及呢 X 下面做的 AI XAI 呢也放了进去，这里面就有大量的 AI 的元素在。那我们也知道呢目前另外两个北美的 AI 巨头 OpenAI 和 Anthropic 呢也都已经开始准备做 IPO 了，所以呢这个呢可能会打开一个超大型的一些全新的科技公司，尤其是这波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浪潮的革新席卷全球之后呢，真正的一波这种类型的科技企业上市的这个序幕。澳洲的公司法和北美的公司法是不一样的，当一家公司要在澳洲进行募资行为，我们注意是募资行为，而不是呢一个券商来澳洲买卖北美的这个股票，那么募资行为它本身是一个公司行为，因此呢它就有了一个澳洲公司法的执行。那么澳洲公司在澳洲上市它所面临的披露的要求和一家公司在北美上市所要达到披露要求的规定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或者说从实际的操作来讲呢，澳洲的公司法要求的披露它的这个语言的使用和方式和这个披露的要求呢会更严格一些。这个更严格并不代表着说一定要披露更多，而是说呢在风险提示上在一些未来业务的预测上它的要求会更加严苛那么这个呢会使得就是一些企业在北美可以使用的说法在澳大利亚可能就不能够使用。 SpaceX 这个 IPO 来看呢，除了 SpaceX 在美国的招股说明书之外呢，附了一份90页的额外的针对澳洲公司法的公司披露的说明，那这个就是为了符合法律要求。原则上来说，只要一家这个外国的企业在外国上市同时也想在澳洲招股的话呢，都需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看这个企业的话呢，有两种看法。一种呢就是比较会计和财务的角度，那么无非就去看它这些业务本身，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数据或者最新的现在的财务状况来看呢，差别非常巨大。星链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业务因为呢它的这个运营成本相对有限，而它的收入呢是非常纯的，每个月的这个subscription 的收入或者订阅的收入这个数字非常高，然后呢它利润率非常高，非常赚钱。那么发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呢如果按照它披露的财务来看呢可以说是勉勉强强屏障也就是说可能是不亏不赚或者小亏一点点，而它的这个Twitter 的这个 X 或者 XAI 呢则是目前是处于巨亏的状况。那么现在上市呢是这三个业务呢完全合并在一起，那么合并在一起之后呢，如果你看未来的话呢，这里面就全都是想象空间。那这个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少可以成为现实，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个不知道不是说它一定是不对的也有可能呢它未来表现比想象的还要好这里面最大的一块就是和 AI 相关的东西，甚至呢包括马斯克自己给的一些未来的这个长期规划的非常科幻的想法，比如在这个太空中布满了数据中心和这个发电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想象力的业务吧。那这些业务呢从

0: 啊，现在来看是根本不知道它的具体的模式和能够赚多少钱的，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在空中的了，是真的是在这个空中的楼阁了。但是呢，不排除很多人呢依然是愿意为它买单的。这就说到我想说第二点，是怎么看这个业务本身。如果只按照现有的业务啊，你去看发火箭，你去看星链，再加一个巨亏的 XAI，你就估值可能合在一起是到不了特别高的。但是呢，很多人会愿意买这个单啊，更多的很多时候是看中了马斯克个人的能力，以及呢，马斯克把围绕在身边的这些大的业务合在一起所可能产生的一个全新的商业的这个生态，而这个生态呢，面向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些高科技的在人类的这个生活和经济当中的应用。那么你买单的可能就是你对它未来的管理能力和它未来的业务发展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如果你要说风险的话，大家必须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现在这个估值呢是加上了很多的未来的想象空间的，或者说呢，大家为他个人买单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可以持续多长时间呢？这里面肯定是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的。
1: 澳大利亚的电动车需求正在升至新高。数据显示，今年5月，电动车占澳大利亚所有新车销量的20%，创下单月销售记录，相当于每售出5辆新车就有1辆是纯电动车。而如果将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计算在内，这三类车型合计占上月新车销量的46%，接近市场总销量的一半。即便是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 SUV 市场，消费者也越来越倾向于低排放技术。数据显示，5月的汽油 SUV 销量同比下降 31%， 柴油 SUV 销量下降 41%， 而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销量则飙升 377%。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托尼·韦伯表示，SUV 消费者偏好正在迅速改变。他说，随着道路上的电动车数量不断增加，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成为更加优先考虑的事项。业内认为，电动车销量增长部分归因于比亚迪等中国品牌推出了更多价格较低的车型。其中，比亚迪凭借中国的政府补贴支持、技术发展以及应对供应链的掌控能力，在澳大利亚市场快速扩张。最近一周，近5000辆比亚迪汽车抵达墨尔本港口，而这只是比亚迪未来几个月将向澳大利亚交付的近3万辆汽车中的第一批。比亚迪澳大利亚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史蒂芬·柯林斯表示，中东局势曾经一度刺激电动车需求上升。他说，毫无疑问，今年3月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电动车需求出现明显增长，而现在市场已经趋于稳定，但当时的需求确实非常强劲。比亚迪表示，自从2022年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以来，已经累计销售超过12万辆汽车，包括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目前在全澳拥有超过100家经销商。不过与其他中国汽车品牌一样，由于车载技术涉及网络安全问题，比亚迪依然面临部分消费者和政界人士的质疑。与此同时，比亚迪还计划推出一款专为澳大利亚市场开发的新车型。比亚迪亚太区总经理刘学亮在上周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透露，这款车型专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打造，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公布。他通过翻译表示，我们还有另一款专为澳洲客户设计的特别车型。与此同时，比亚迪也确认其海豚 G 插电式混合动力掀背车将不会登陆澳大利亚，该车型目前仅为欧洲市场开发。除了价格竞争和技术升级之外，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安全担忧成为部分消费者转向新能源汽车的原因之一。那么，目前澳大利亚的燃油供应情况究竟如何呢？联邦政府表示，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国燃油供应依然稳定，燃油储备足以维持至今年8月。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在上周末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的储备燃料包括了43天用量的汽油、36天用量的柴油和30天用量的航空燃油。与此同时，还有数十亿升燃油正在运来澳大利亚。鲍文表示，面对全球各国都在经历的燃料供应挑战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澳大利亚目前的情况非常良好。他说，目前三类燃油储备水平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世界杯足球比赛。三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呢，是于今天啊6月12日凌晨在北美开幕。澳大利亚男足袋鼠军团 Socceroos 呢，也将迎来连续第六次世界杯之旅。
3: 那么本届世界杯澳大利亚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球员呢？赛程安排如何？在哪里可以观看比赛直播呢？
2: 那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乔西哈维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4: 2026年世界杯于澳大利亚东部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在北美开幕。澳大利亚男足国家队袋鼠军团 Socceroos 正为首场比赛做准备。这支由26名球员组成的球队将于6月14日在温哥华迎战土耳其队，随后于6月20日在西雅图对阵联合东道主美国队，并于6月26日在旧金山湾区迎战巴拉圭队。澳大利亚男足于197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在经历了32年的等待后，球队于2006年重返世界杯赛场。自此之后，澳大利亚连续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2026年世界杯将是球队连续第六次参赛。本届阵容中共有17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包括18岁的后卫卢卡斯·赫林顿，出生于悉尼，目前效力于意大利俱乐部的攻击手克里斯蒂安·沃尔帕托，在最后时刻决定代表澳大利亚出战世界杯，成为本届阵容的焦点之一。此外，25岁尚未代表国家队出场过的前锋特特·延吉也入选名单，队长马特·瑞安和老将马修·莱基则将迎来个人第四次世界杯之旅。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曾代表国家队出场超过50次，并随队参加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最终闯入16强。2008年退役后，他转型担任教练，并在多个澳大利亚俱乐部取得成功。2024年在雷格厄姆·阿诺德离任后，波波维奇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成为少数同时以球员和教练身份参与世界杯的人之一。20岁的内斯托里·伊兰昆达被认为是澳大利亚队最令人期待的新星之一，他凭借速度和进攻能力迅速崭露头角。2024年他以巨吸550万澳元的创纪录 A 联赛转会费从阿德莱德联队加盟德国豪门拜仁慕尼黑。去年他转会至英格兰冠军联赛球队沃特福德，并在首个赛季攻入四球。为了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澳大利亚队在近两年时间内参加了8场亚洲区预选赛，球队首场比赛战平日本，此后保持不败，并在去年6月以2-1逆转战胜沙特阿拉伯队后，以小组第二名

0: 身份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仅次于日本队。本届世界杯中，澳大利亚被分入 D 组，同组对手包括乌拉圭队、土耳其队以及东道主美国队。小组赛结束后，每组前两名将直接晋级淘汰赛阶段。此外，成绩最好的八支小组第三名球队也将晋级。澳大利亚此前曾两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分别是在2006年和2022年。2006年，澳大利亚从拥有巴西、克罗尼亚和日本的死亡之组中成功出现，随后在16强赛中以0-1不敌最终夺冠的意大利队。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澳大利亚再次晋级16强，但以1-2负于最终冠军阿根廷队。虽然澳大利亚并不被视为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但球队近年来的世界杯表现显示，晋级淘汰赛仍是一个现实目标。澳大利亚队小组赛赛程如下：6月14日星期四，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下午2点开赛。6月20日星期六，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上午5点开赛。6月25日星期五，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中午12点开赛。您可以在 SBS、 SBS Wiseland 和 SBS On Demand 上免费独家观看2026年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的直播。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乔西哈维带来的报道，由龚越编播啊。那像龚越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是已经拉开了帷幕啊。那我们刚才也是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墨西哥队呢是战胜了南非队啊，以2-0的比分战胜南非队，赢得了世界杯的首场比赛。那我们也会在第二个小时的新闻中呢为大家带来更加详细的报道。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新一轮的新闻播报。在新闻之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本期的园艺热线。那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重岩也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或者是发送手机短信到0448799323104487993233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在这儿我们也是温馨的提醒听众朋友啊，这个手机短信呢是用来参与热线的节目来使用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参与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听播客拿25元好礼的这个活动呢，您可以发送这个答案到我们的社交媒体私信平台来参与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华晨宇的歌曲《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

0: 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打击计划，
1: 绿党议员呼吁撤回 NDIS 改革法案。
0: 墨西哥队战胜南非队，赢得世界杯首场比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并称美伊高层对话已经获得批准，同时更广泛的地区协议也接近达成。这一宣布距离特朗普发出强硬警告仅数小时，此前他曾威胁将严厉打击伊朗，并表示美国可能接管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设施。在美国宣布取消军事打击计划之

0: 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吉兹曾表示，若美国付诸行动，伊朗已准备做出回应。
1: The delusional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made these kind of threats.
0: 这位陷入幻想的美国总统一直以来都在发出类似威胁，但毫无疑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必将对这些行为和举动做出果断、有力、令人痛苦并令其后悔的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在永久停火协议最终达成之前，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2: 随着美国加大力度执行针对伊朗相关航运的海上封锁措施，三名印度船员在阿曼沿海附近一艘邮轮遭美军行动波及之后死亡。据了解，本周已有三艘由印度船员操作的邮轮遭到美军打击，其中包括马里维克斯号，该邮轮于周一遭袭之后失去动力。此次事件发生之际，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下周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
0: 中国政府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美国多个人权组织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力图标榜自己为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捍卫者，但中国持续面临恶劣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应该警醒。中国官方称，有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嘉宾参会。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发展权利宣言是联合国在1986年12月通过的。宣言第一条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
2: 两名英国国会议员因对国防开支问题的担忧相继辞职。英国武装部队事务大臣凯恩斯在国防大臣希利辞职数小时之后宣布辞职。希利指责英国首相斯坦默未能在当前安全威胁加剧之际为国家防务提供所需资源。凯恩斯则表示，他一直推动的部门改革显然不会获得落实，因此决定辞去部长职务。这两起辞职事件进一步加大了首相斯坦默面临的压力。此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已于上月辞职，而斯塔默目前也正面临可能出现的党魁挑战。
0: 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表示，日本与澳大利亚未来存在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目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在多个领域保持联系，包括日本是澳大利亚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之一。两国共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以及双方签署了向澳大利亚海军供应最上级护卫舰的重要国防合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此次访问正值澳日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在访问结束后的首次采访中，日本驻澳大使铃木一弘向 SBS 新闻表示，高市早苗认为将两国之间的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极其重要。
2: 电子产品零售商 JB Hi-Fi 将向消费者退款超过25万澳元，此前监管机构对其促销价格宣传提出了担忧。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指称，截至去年9月的6个月内，共有206名消费者购买了被宣传为享有优惠价格，但是价格信息涉嫌误导的商品。监管机构发现，在被调查的17款商品之中，有11款存在涉嫌误导消费者的价格展示情况。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表示，这些价格问题大多是由于系统错误或是人为失误造成的。其中部分问题 JB Hi-Fi 在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展开调查之前就已经主动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0: 随着全国性的改革致力于构建更加一体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南十字星大学本周一宣布一项从 TAFE 入读大学的简化衔接模式。

0: 该校表示，持有新州或昆州认可的 TAFE 文凭的合格学生将可以获得多达一年的学分认可，符合条件的学生将可直接进入部分指定课程的大学本科二年级学习。这些课程领域与劳动力市场和区域发展的重点相契合。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推进这项改革，旨在打通 TAFE 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人为壁垒。本周二，联邦教育部长克莱尔表示，这正是打通 TAFE 和大学之间人为壁垒的体现，将为学生节省时间和费用，将使他们的学业时间缩短一年，相当于节省高达17000澳元。除了南十字星大学推出此项目的，还有堪培拉大学和悉尼大学。详细报道也请您留意收听 SBS 普通话特别推出的澳大利亚教育播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涉嫌向曾在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作证的证人发送多封冒犯性电子邮件被警方起诉。警方表示，在调查相关举报期间，对这名59岁男子位于新州北部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发现多件武器、制造爆炸物的说明文件，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该男子目前被控四项利用通讯服务进行威胁、骚扰或冒犯他人罪，一项恐吓证人罪，以及两项持有违禁武器罪。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能面临十年监禁。
0: 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斯蒂尔·约翰表示，本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提交的证词进一步证明，联邦政府应撤回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法案，并重新制定方案。根据政府提出的法案，未来四年内最多可能有30万人被移出 NDIS 或无法进入该计划。斯蒂尔·约翰表示，调查委员会收到的大量证据已充分说明该法案不应继续推进。
3: The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have been so clear they do not support this bill. No witness that has come.
0: 各州和领地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态，他们不支持这项法案。在本次调查中出席作证的证人没有任何一位主张这项法案以目前的形式获得通过。残障人士明确表示不支持这项法案，医疗专业人士也表示反对。是时候让这项法案退出历史舞台了。针对该法案的参议院调查，预计将于下周提交最终报告。调查委员会此前已连续举行三天听证会。在短短两周时间内，委员会共收到超过4000份意见书，其中包括各州和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提交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批评联邦政府执意推进改革，认为相关措施与此前联邦、州及领地政府达成的协议并不一致。
2: 尽管北领地政府持续强调其严打犯罪政策取得成效，但是当地目前并未统计青少年罪犯的再犯率数据。自2024年执政以来，乡村自由党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降低犯罪率的新法律，包括更严格的保释规定，以及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0岁。数据显示，成年罪犯的再犯率仍然维持在约 60%， 与此同时，监狱在押人数已达到历史新高。北领地惩教事务部长瓦利在预算审查听证会答问环节之中证实，目前并没有新的统计数据来判断青少年罪犯过去较高的再犯率是否已经改善。
4: Our recidivism rate obviously remains stubbornly high, and that's been perfectly frank, and I think
2: 我们的再犯率显然仍然居高不下，我们对此一直非常坦诚，大家都清楚这一挑战的存在，而原因在于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因素有很多，而且情况相当复杂。
0: 南十字星传媒集团约300个工作岗位将被削减。该公司旗下业务包括7号频道、西澳大利亚人报以及 Triple M。 这一消息发生在一次备受争议的合并之后，公司目标是节省高达 1.5 亿澳元成本。该公司于今年1月与

0: HTC 传媒 Seven West Media 完成合并，并表示其部分业务单元在第四季度的表现恶化程度超出预期，尤其是电视业务板块。南十字星传媒集团目前预计下一财年的盈利将在 1.85 亿至 1.9 亿澳元之间，低于此前预计的2亿至 2.2 亿澳元。现任首席执行官伦德表示，这意味着一些优秀员工将不得不离开公司。
1: 法国珠宝设计品牌卡地亚的数百件珠宝即将在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将于6月12日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共展出约400件作品，其中300件为首次在澳大利亚亮相。该展览最初由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与卡地亚合作策划。维州国立美术馆馆长艾尔伍德表示，墨尔本的展览规模远大于伦敦展览，并设有一个完整展柜展示澳大利亚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梅尔巴女爵曾经佩戴过的珠宝。
2: One of the beautiful things about this exhibition is telling an Australian story, and that's Dame Nellie Mole, one of the first people to.
1: 这次展览最美妙的地方之一就是讲述一个澳大利亚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内利梅尔巴女爵，她是最早委托卡地亚定制重要珠宝作品的人之一。我们尽可能收集了与她有关的珠宝作品来讲述她的故事，并让她与展览之中其他著名珠宝佩戴者并列展示。展览之中还有温莎公爵夫人、伊丽莎白泰勒、雷哈娜等人的珠宝收藏，许多20世纪知名名流与王室成员都将在这里亮相，而内利梅尔巴女爵则代表着属于澳大利亚自己的王室传奇。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世界杯方面的最新消息。墨西哥队赢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基尼奥内斯在第9分钟于禁区边缘破门得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上半场占据绝对优势，控球率高并多次射门。第67分钟，墨西哥前锋西门尼斯头球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赛前来自约翰内斯堡的南非球迷马比和莫卡拉表示，他们很高兴来到墨西哥现场观赛。马比说，太棒了，这里的人们太棒了，一切都太棒了。莫卡拉说，这里的人太棒了，食物也很美味，天气也超好，现在家乡很热，我们这里凉爽，但天气真的太棒了，我们非常期待这场比赛。
1: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距离澳大利亚队世界杯首场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还有三天，球队前锋穆罕默德·图雷因缺席当地时间周四的训练，身体状况引发关注。现年22岁的图雷本被认为有望在本周末于温哥华举行的澳洲队的揭幕战中担任首发。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后卫乔迪·博斯表示，随着比赛临近，球员们正越来越专注于眼前的任务。即将迎来个人首场世界杯比赛的博斯表示，他十分期待这一时刻。
3: I just have to soak up the experience and just play football. Yeah,
1: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享受这段经历，然后专注踢好足球。说实话，现在身处其中，反而很难真正感受到这一刻。但是我想等比赛结束之后，我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怎样的体验。我确实喜欢参与进攻，但是我不认为自己的防守能力有任何问题。我会回防，也会做好防守，我们也会看看对手是如何防守的。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均可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在线观看。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5 美元、4.774 元人民币、5.521元港币以及 22.263 元新台币。
1: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渐晴，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3度；珀斯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0: 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1: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0: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1: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0: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1: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呢，时间又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的8:23，那我们也是要跟听众朋友带来本期的园艺热线。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彦张老师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那我们呢也是欢迎听众朋友啊，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或者呢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0448-799-323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呢现在啊也是先来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张老师早上好。哎，张老师啊，我们看到现在线上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提出了关于园艺的问题啊，我们先来帮他解答一下疑问好吗？
3: 好的。
2: 这位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呢是和蓝莓有关，他说蓝莓的这个叶子啊出现白点一样的东西，可能是小小的虫子，应该怎么办呢？张老师。
3: 哦，白点呢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像天气潮湿，它有白粉病，但是这种症状呢是上面一种白白的像粉一样的，这是白粉病，这是菌感染。它假如说是那个凸出来的，高出来的，那就是白粉色。
2: 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情况。
3: 是会飞的，对，会飞的。另外一种呢，像一堆呢白白的粉一样的呢。就白粉介是介壳虫，这种呢在空气比较潮湿、阳光比较少的地方，是吧？它呢这种东西呢就很容易繁殖，它其实就是一种呢爬在上面，它会吸那个叶子里边的那个渗水的，但它表面呢它会一种蜡质的东西，像这粉一样的覆盖自己，保护自己，所以。这些东西要注意这个环境，一个呢是要让它通风透光，第二个呢要注意了，就是你施的肥啊，不要那个生的肥，有机肥尽量熟的肥，因为生的肥啊容易产生病。但是情况出生呢，那就是要也可以用些洗洁精的水啊，少量的把它抹一下、擦一下，把它擦掉，或者呢，喷些药水，就是那个 eco oil，

0: 就矿物油跟那个洗洁精混合的油，让它去掉。
1: Eco Oil 和洗洁精混合在一起，大概的比例是多少呢？张老师？
0: Eco Oil 它是已经做好了，
1: 哦，已经
0: 买
1: 做
0: 来
1: 好
0: 现
1: 了。
0: 成的，现
1: 或
0: 在
1: 者是洗洁精啊，
0: 自己做呢，就是洗洁精跟那个我们吃的油，烧
1: 哦，
0: 菜
1: 吃
0: 的
1: 的油，
0: 油，这两种把它乳化以后稀释以后呢，把它喷，它可以覆盖在上面，把它闷死。
1: 那这个洗洁精和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0: 油1/1000到5，洗洁精也差不多比例，
1: 混合在一起加水啊，那，这位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试一下张老师，说的这种方法啊，看看是不是好用。那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跟我们来反馈一下这个使用的情况。那张老师啊，现在又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留言提问啊，这位是尾号为应该是232的听众朋友吧，他说这个佛手瓜怎样种，什么时候最适合种，什么时候放肥料，哪一种肥料最好？他的问题，可能比较多一点，是关于这个佛手瓜的问题，什么时候种最合适？
0: 佛手瓜，你只要看到这个瓜，它已经长出，已经开始发芽了，甚至边上长出白的根了，你直接种下去就可以了。假如你没有，它没有长根的，那你春天种。
1: 春天是吧？
0: 对啊。假如你不放心不知道它，你就放在边上，用东西，用个布啊，什么东西啊，喷点水盖在边上。让它自己会长出根来了，看到哎，那个头上长出那个一个芽来了，那就放下去。
1: 长出芽的时候种，或者是春天种啊。那这位，尾号232的朋友还问，什么时候放肥料，然后放哪一种肥料比较好？
0: 一般的你就是也可以买一些气粪啊这些东西，因为它生长很快的。生长快，还有它这个藤啊长得也很快。好多人呢种的佛手瓜呢，他不光是吃这个瓜，主要呢吃它的叶子，这个叶子有它那个嫩芽特别好吃，有的人叫它叫龙须菜，因为要让它多长叶子，那多下去氮肥，那气粪这一类呢，它氮肥含量比较高，可以促使它长藤。长叶子是吧？到了下半年，它就结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去晒叶子了，就让它安安心心的那个长瓜，在这个中间呢，也根据情况了，上半年多下些鸡粪，下半年让它开花结果呢，除了鸡粪以后，要以外，你会加些钾肥啊。像是磷肥啊，假如你有复合肥，但是复合肥比较好，它氮磷钾比较的多，比较平衡，
1: 那也希望能帮助到这位尾号为232的听众朋友啊。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其他的关于园艺种植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参与节目，或者呢是发送手机短信到04487993323。那现在呢，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这个标准时间早上的8:29。接下来呢，我的同事雨夜要为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早上8点新闻的主要内容。那在新闻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请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如何找回土壤的生命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并称美伊高层对话已经获得批准，同时更广泛的地区协议也接近达成。随着美国加大力度执行针对伊朗相关航运的海上封锁措施，三名印度船员在阿曼沿海附近一艘邮轮遭到美军行动波及之后死亡。中国政府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美国多个人权组织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力图标榜自己为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捍卫者，但是中国持续面临恶劣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应该警醒。两名英国国会议员因对国防开支问题的担忧相继辞职。日本驻澳大使表示，日本与澳大利亚未来存在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电子产品零售商 JB Hi-Fi 将向消费者退款超过25万澳元，此前监管机构对其促销定价宣传提出担忧。随着全国性的改革致力于构建更加一体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南十字星大学本周一宣布一项从 TAFE 入学大学的简化衔接仪式。一名男子涉嫌向曾在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作证的证人发送多封冒犯性电子邮件被警方起诉。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斯蒂尔·约翰表示，本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提交的证词进一步证明，联邦政府应撤回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方案，并重新制定方案。尽管北领地政府持续强调其严打犯罪政策取得成效，但是当地目前并未统计青少年罪犯的再犯率数据。南十字星传媒约300个工作岗位将被削减，该公司旗下业务包括7号频道、西澳大利亚人报以及 Triple M。法国珠宝设计品牌卡地亚的数百件珠宝即将在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展出。墨西哥队赢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基尼奥内斯在第9分钟于禁区边缘破门得分。距离澳大利亚队世界杯首场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还有三天，球队前锋穆罕默德·图雷因缺席当地时间周四的训练，身体状况引发关注。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8点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再来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在7点钟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听播客、啊、可以参与这个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这个有奖竞答活动。那为了鼓励听众朋友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播客内容呢，即日起前5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啊，在社交媒体平台用私信形式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呢，就能够赢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本期的问题呢，是根据主持人的考证，曾在维州巴拉瑞特打拼的约翰阿路大约是在哪一年前后搬往新西兰的。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收听播客来找到答案。播客的标题呢，是跨越170年的澳洲中餐馆，淘金者用食物连接多元族裔。那听众朋友，您可以在多个平台来收听本期的播客，比如说 SBS 中文网站啊， YouTube 频道啊，苹果播客 Spotify， 以及呢我们的 SBS Audio App 应用程序都可以找到这个音频。那我们也是再重复一下这个搜索的关键词啊，是 SBS 中餐淘金这几个关键词、啊、就可以找到本期的这个播客。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很快的找到答案，获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我们也是

0: 回上去重。第二个，要把这个重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提高一点，因为这些鱼这个土是松的，它慢慢的也会往下沉的。所以呢，可以在移栽的时候略微提高点啊，竖高于边上的那些泥土，到了下雨呢，它水呢可以比较快的排走，不会在窝在里面啊全是水啊，那更要烂掉的。其他问题都不大。还有呢，到了冬天呢，可以略微修剪一下，是吧？长得太密的地方呢，把它。那个简单就是通风透光比较好一点，有任何植物啊，你光线不好啊，不透风啊，它容易里面像什么病啊，白粉病啊，啊，那些那个粉虱啊，那个介壳虫啊都会有，它尽管的病是比较少的，
1: 赵先生，
2: 他现在，我想问一下张老师，我现在这个小苗的话呢，大概也就是快到1米，现在就可以移到地里吗？还是我需要在这个大盆里面再养上一段时间？
0: 现在已经掉叶子了嘛，对吧？
2: 掉叶子了，对对对，
0: 对，那你可以移栽了，
2: 就
0: 因
2: 可以
0: 为
2: 移
0: 这
2: 了
0: 个
2: 哈。
0: 是，它掉叶子了，它就休眠了。那你现在就一定可以。假如你再到春天的时候，它开始冒芽了，要在这个之前，它一旦冒芽了，它的根呢一开始有在下面要吸收营养了，那就太迟了。所以现在冬天呢是比较好，天冷比较好。
2: 行，等于说总结一下，我大概得挖个半米深够吧？就你说的，上底肥，上石
0: 半米
2: 灰，
0: 深，
2: 铺土，
0: 16数也比较大的，这个。能够深点的最好，
2: 再深一点
0: 再深点，七
2: 我
0: 八
2: 发现
0: 十公
2: 挖
0: 分。
2: 的它这个土的话，它往下一挖，挖到下面好像就不是土了，就家里面好像就是那种碎沙子一样，就是那种，就挖到那层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0: 对对，那挖了沙，因为澳洲的土地啊，它原来就是沙岩。这沙也在风化中间呢，它是沙很多的，那要多放些有机质，要多下些
2: 好
0: 施，
2: 的，欢迎。
0: 那些那个鸡粪啊，那个 compost 的，就是自己做一些堆肥啊，把它发酵以后放下去，再呢去改良这个沙土，这样比较好，
2: 好的，好的。好，谢谢张
1: 好
2: 老
1: 的，
2: 师。
1: 谢谢
0: 不
1: 赵
0: 谢，
1: 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那张老师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找回土壤的生命力啊，是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这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一系列节目的一个重点吧。那其中也
0: 对对，
1: 是包括您说大量的使用这个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像刚才跟赵先生也提到了这样的建议啊。
0: 对对，
1: 那能不能再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0: 因为这个是它是有上下它有联系的，最近几十年都是化学农业，但是这样多年代下来以后，已经走上死胡同了。这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提高了，拼命下化肥，它产量提不高。还有呢，下化肥长出来的那树果实啊、蔬菜啊，不像用有机肥呢来得好啊。所以呢，我们大家又回过来，再要反思了啊。以前的为什么味道好我们现在看上去的那个什么锅啊、什么东西啊，看上去很大很肥。就像一个人虚胖的，他没有力的，我们用有机肥，想想以前种的粪啊，东西什么堆肥啊，做出来的东西呢，味道就好，也好吃啊，汁水也多啊，还有它的本身的香味，所以呢，现在反过来呢，又回过来，大家又想到了，还是用那个，
1: 有机肥啊，
0: 那些有机肥比较好。经过呢，在那些科学家呢。再进一步研究呢，在土壤里面，我们这个缺少了那些有机物质，以前的土壤。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也就是我们这次这个题目呢，它的生命力在哪里？生命力呢，就是一个军啊，在前两期呢，也提到这些内容了。这个军怎么来呢？它也有生产，它是活的，那我们就先要加有机肥了。
3: 那具体怎么来操作呢，张老师？
2: 啊，那个有机肥呢，是一个呢，我们就要加有机肥。有机肥呢，就是第一点要注意的，要充分发酵的，啊，不要是有机网，要往里面扔，啊，这个不好的。刚才我回答那个赵先生的也说过了，那些没有发酵过的生的东西在土壤里面，它在里面也是发酵，发酵产生那个气体啊，对根系不好的，啊，所以往往我们有时候种下去，哎呀，我下的有机肥，为什么这个种下去没多少？没几个星期它就死掉了，根拔出来一看是黑的咖啡色的啊，那就是不好的。
3: 要充分发酵的这个有机肥、啊、
2: 一定要充分发酵、这个充分发酵呢，比如说我们讲的自己做堆肥，不要感到哦它已经发酵发过热了，对吧，温度下来了就好了，不行，发酵后面还有后熟的阶段，后熟的阶段往往是前面发热的阶段的有两倍以上，甚至于半年一年，哎呀，当然了，那是充分发酵了。但是你有这个两三个月的那些发酵呢，那就比较好了，是吧？包括我们买这个鸡粉，有的人贪便宜，经常也在群里边啊，也在问张老师啊，我们这个鸡粉在哪里买啊？那个鸡，那个养鸡场的那个便宜啊，几块钱一袋，是吧？这个过去一装就是几十块钱，可以买十几袋啊。他们拿回来也不管，放在边上，直接打开了就用了。往往这些东西就种不好的，反而呢就把那些东西搞坏。但有机质有了，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那所以我们怎么把它发酵呢？那就是讲到碳氮比了。因为我们植物生长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里边呢有含有碳，有含有氮，是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植物的身体本身的构造的成分。但在土下边它的微生物它也是动物啊，也是会动的，它有生命力的，它要吃东西，吃东西来长自己的来繁殖，繁殖呢它也需要一个碳跟那个氮。所以呢碳氮比在我们要种好有机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指标啊。所以我们平时在说呢25:1，碳是25分啊，氮是1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当然这个不是很精确的，比如你30也可以20也可以啊。但是就是那怎么来区分呢？容易腐败的，容易分解的，那就是那个含氮量高的，比如说鱼啊、肉啊，那新鲜蔬菜、水果啊，一放在那边没几天，它就腐烂了，那就含氮比较高，容易比较臭的。那些不用腐烂的，比如树枝啊，各家的草放在那边干了啊，干的稻草啊，那拉下去藤啊、秸秆啊，那些那个。现在我们冬天了掉下枯叶啊，反正是黄颜色的，含碳量比较高的，包括我们家里边那些快递来的东西啊，纸板箱，这些都很好，鸡蛋盒子，这些都是碳的东西，啊，要这个东西要加进去，那就不会发臭，
3: 所以要添加一些这个氮啊在这个里面，比例呢大概是刚才张老师讲的25:1啊，那也是一个

0: 这个大概的一个范围。那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也是要再次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是继续请张老师啊来跟大家介绍如何找回土壤的生命力。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Today, just 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啊。那现在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那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也是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 参与节目，或者发送短信到04487993提出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张老师，我们还是有一位听众啊，留了一个问题给我们，我们来解答一下他的问题好吗？
7: 好的，行。
0: 这位尾号为270的听众朋友，他说在悉尼附近啊，现在的季节是什么水果采摘的时间？如果不算太晚的话，说希望能够推荐一下附近的农场。那这个具体农场的名字我们可能不太方便在节目中推荐，那如果张老师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大概分享一下这个地区啊。那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啊，现在是水果采摘的，是什么水果采摘的季节呢？张老师。
7: 哦，这个难到我了。因为以前呢，早十几年、二十几年，我家里孩子啊，那时候到时间了，大家会去，采些茄子啊、苹果啊、栗子啊、什么樱桃啊都有啊，水果。现在这么长时间了，
0: 孩子也长大了，
7: 叫我孩子长了，把那个东西都忘掉了。当然了，好多水果呢，都是在秋天呢，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0: 比如说什么样的水果现在是这个季节呢，张老师？
7: 那很难说了。包括我家里种的桃子早就没有了，无花果也早就没有了，火龙果都没有了，是吧？那苹果是现在好多都已经上市了，说明已经大量的已经上市了，就采摘了。对，不清楚了。
0: 对，说到苹果，前一段时间我同事他说去摘了苹果，但是是在墨尔本这边啊，不知道悉尼那边怎么样。不过也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不知道现在去会不会已经太晚了？毕竟天气已经开始有点凉了，进入到这个冬天了。
7: 是啊，好像柑橘呢，它的回忆时间比较长一点的。比苹果不像苹果开了花就这么一次啊。柑橘呢，它会陆续开花，又一批啊，一股的。
0: 那这位听众朋友，
7: 这个问题我就建议他就上网去自己查一下吧。
0: 对，也许可以上网看一下有什么这个农场是目前还在开放的啊。但是也非常感谢这位尾号270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这位听众朋友。那张老师，我们继续来讲回到这个找回土壤生命力的话题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腐熟的有机肥啊，并且这个碳氮的比例要掌握好。那是不是除此之外

0: 还要这个快速提高土壤中的这些有益菌呢，也是很有帮助的，是吗？
1: 对啊，因为土壤的生命力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微生物。现在我刚才说了，加了有机质，这些微生物生命力呢，提供粮食。
0: 嗯，
1: 是吧？那粮食有了，它下到土里边，因为菌这个东西啊，它在世界上充满这个空间的，空气里边、水里边、土壤里面都有的。
0: 嗯，
1: 由于我们缺少那个粮食，它没办法繁殖，啊，还有我们不断的下化肥，把它都要死了，啊，把它都杀死了。那我们下了肥以后，它要慢慢的、慢慢的恢复，是吧？
0: 嗯，
1: 慢慢这样就比较慢了。那我那要快怎么办呢？那就通过我们人工培养出来的菌，
0: 嗯，
1: 啊，就是一下子就像我新开的厂，靠自己招一两个工人，请一两个师傅，让他带徒弟啊，让徒弟长好，技术好的再带徒弟，这个太慢了。
0: 嗯，
1: 那马上就来个广告啊，我就招工了，要有多少好的技术的人过来，对吧？
0: 嗯，
1: 那我要100个就100个，1000个就1000个。那个微生物怎么办呢？现在呢，我们有好多的微生物呢，可以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的。
0: 嗯，
1: 啊，最多的就是烟菌，
0: 嗯，
1: 还有呢，芽孢杆菌，还有有些其他的相对呢，用的比较多的这些菌，这些菌呢，大多数呢都是好养的，啊，因为有些菌呢往往是好养的，那些不好的菌呢往往是那个厌氧的，这个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你在垃圾桶里边堆在那边那发臭的东西，就是那些不好的东西，啊，假如你经常翻了有空气进去，它就好养的。
0: 那我们把
1: 我们
0: 这些菌买回来就放在土里面就可以了吗？
1: 不，因为土壤的体积太大，我这些菌呢拿回来呢，我们可以什么呢？先把它激活，有的是直接是液体的，液体呢按照它的需要，啊，我们先加糖加水，啊，让它扩散，因为它是菌种啊，你不可能买些那些配好的那太细了。他买的是菌种，是吧？浓度很高的，很高以后你加了糖，啊，它是它的繁殖粮食，加水，是吧？比如说我放半个L或者250cc 的一个菌种，我可以用20L水，加2公斤的糖，啊，让它扩繁，你放下去，大约一个星期吧，你闻到里边有那个像那个。酒香味，就像我们做家里面做点甜酒粮那些的味道，是吧？算上甜甜的味道，那就好了。还有呢，它不再冒气泡了，是吧？那就可以把这个用这个水呢拿出来，比如说，假如我是做堆肥的，房间里面另外有那个厨余桶的，是吧？把这个东西喷一下。假如做堆肥呢，就拿这个水啊去浇一下，啊，过一星期浇一点。让它帮助里面发酵。
0: 所以这个菌买回来，我们还是要在家里，再培养一下才可以使用。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后续的步骤。那也请听众朋友留意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的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2: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3: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4: 欢迎收听6月12日星期五嘅广东话节目，我系邓美琳，
5: 我系邝美玲，大家好。咁首先咧，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咧，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arigo 族群，同佢哋过去及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一间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啦，有越嚟越多本地嘅企业咧，系扩大使用海外嘅工人代替本地工人嘅工作，去降低成本，咁令到本地嘅劳工市场咧面对新挑战噃。
4: 仲会有香港快讯啦。

0: 同大家一起睇睇大埔云福苑大火，警方啦同埋廉政公署啦就落案起诉咗有关嘅人士，详情啦就会同大家一齐睇睇啦。咁另外仲会有数字大意义啦，咁就会睇下澳洲点样利用一种颜色啦去影响全球嘅公共卫生政策噶。
1: 咁至于今日嘅神州快讯咧，就会同大家睇睇中国嘅大学咧俾人偷外卖嘅情况吓，咁同埋咧亦都会讲下环宇金融咧同大家分析下澳洲人嘅退休准备情况。咁至于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营运首期啦、好主意同埋咧互动环节、大众论坛嘅。不过咧，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丽珍为大家送上九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声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希望周末之前完成签署。联邦政府考虑为受资产增值税改革方案影响的初创企业提供变通方案。北京制裁菲律宾防长，指涉华言论损害中非关系。还有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两球击败南非。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2号星期五。以下由陆吕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一项非常好的协议，预计很快可以在今个周末就正式签署。特朗普说，一旦协议落实，美国会立即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措施。他又表示，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同意有关的安排。不过伊朗方面至今未有证实已经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和核问题协议内容。特朗普就形容这项协议将会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相信中东各国都欢迎这个进展。
1: Most importantly, we have a deal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说，协议最重要的内容是确保伊朗不会发展核武，达到美国一直以来的目标。他说相关的文件已经接近完成，只是剩下最后的程序，预料双方都希望尽快落实协议。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宣布辞任，他原本刚刚准备到同到访的澳洲国防部长马利士，在一个澳英美安全协定之下，位于珀茨茅夫的关键海军基地上面举行联合记者会。马利士和外长王英贤正在英国出席年度澳英部长级对话。在宣布辞任之前，荷里安多个月来就国防开支表示不满，指责首相司纪贤在日益加剧的威胁之下没有承诺足够的资源去保障国家安全。马利士表示他深深珍惜和荷里安的紧密合作关系，而两国的国防伙伴关系持久，会有深厚的联系、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持续。财长查默斯表示，联邦政府将会考虑一些变通方案，提供给担心受到上个月公布财案里面的资产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初创企业。他昨日在摩根士丹利澳洲峰会上面发言，指政府理解初创企业面对特别的挑战，并且将会很快公布政策文件，就所提出的方案进行咨询。企业界对工党收紧物业投资税务优惠的决定相对比较接受，但是修改股票出售的资本增值税折扣就受到批评。一些意见认为会削弱商业投资意欲，并且限制生产力的增长。有反对党影子内阁前排议员提议，自由党和一国党在下届联邦大选之中联手争夺议席，两党联盟领袖泰勒拒绝这个建议。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自由党议员帕森认为可以同一国党合作分享资源，泰勒就表示不同意这个讲法，指两党联盟会自己赢取议席

0: Yeah, of course he's in shadow cabinet. He'll stay in shadow. But I tell you what we're going to focus on.
1: 泰勒回应记者话，柏森会继续留在内阁。他又指出，两党联盟会针对这个糟透的工党政府，指这个政府将国家带向错误的方向，而两党联盟会尽力赢取每一个议席。新州警务厅长卡特利表示，州政府极为重视一项针对警队的检讨结果，并会支持改革警队里面的文化。由前维州平等机会及人权专员希尔顿领导进行的广泛检讨，揭露新州警队里面普遍存在欺凌、性骚扰和歧视的文化。所有在调查中发言的女性都表示，在他们的警务生涯里面曾经受过明显或者隐晦的性骚扰、打压或者贬低的对待。现任警务处长兰尼恩就表示，接受检讨所提出的全部29项建议。
2: I am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New South Wales Police Force.
1: 兰尼恩表示会锐意改善新州警队。他说，虽然检讨发现警队里面有密切联系，但是亦都发现有伤害性的行为，包括欺凌、歧视和骚扰。他指这些行为是绝不能容忍。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再睇翻国际方面嘅消息。加拿大政府提出新法案，计划限制16岁以下人士开设社交媒体账户，除非平台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措施保障儿童安全。法案涵盖7类有害内容，包括鼓吹自残、煽动暴力、散播仇恨和未经同意分享私密影像等。当局同时建议成立加拿大数码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管网上平台。加拿大文化部长米勒表示，澳洲、巴西和印尼等国已经陆续推出相关的措施，加拿大亦都应该跟随步伐，加强保障儿童网上安全。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指对方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损害中国正当利益，并且破坏中非关系。中国外交部表示，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和子女将会被禁止进入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中国境内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亦都不得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或者其他活动。特奥多罗早前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菲律宾正面对来自中国的领土和政治压力，所以必须采取更强硬立场。近年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面多次发生对峙。近年中国和菲律宾在今个星期较早时表示，指一个有争议岛礁附近出现漂浮设施，认为有关的设施是属于非法设置，向北京提出外交交涉。被剥夺皇室名衔的安德鲁和性罪犯爱泼斯坦的一名指控者朱弗雷，他的家人呼吁对朱弗雷的死亡展开死因言讯，一批反家庭暴力专业人士支持这个请求。多间澳洲知名大学和反家暴组织的10多名研究员和工作人员联署致信西澳死因裁判官福利亚尼，要求展开调查。联署者包括墨尔本大学教授杜格拉斯、西澳大学教授奥布莱恩、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黄曼，同埋西澳妇女安全及福祉中心行政总裁爱文斯。呢封信件发出之前，朱弗雷嘅兄长喺上个月公开呼吁，要求就佢嘅死亡展开公开死因言讯，并且审查警方处理嘅方式，认为当局未有充分保护佢。任何人士如果有需要， 家庭或者家暴问题的支援，可以致电热线1800-737-732或者 Lifeline 热线131114，紧急情况请打0。

0: 零零。
1: 蓝绿派独立议员斯特格尔表示，希望其他国会议员亦都能够采纳一个和解行动计划，聆听原住民社群的声音。他的选区办公室已经领先全国采纳这个计划。斯特格尔表示，此举反映他的选区是强烈支持原住民国会之声入宪，支持率达到接近六成。他今日会在办公室正式展开和解计划，由原住民烟熏仪式揭幕。这个计划包括在国会倡议、政策制定和社区参与各方面的承诺，为国会议员提供一个将和解理念融入日常工作的模式。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杯开锣，揭幕战由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以2-0击败了南非，旗开得胜。墨西哥开赛只是9分钟就由前锋昆奴利斯在禁区边缘射入，取得了今届赛事的首个入球。球队上半场一直控制战局，并且在下半场67分钟由前锋詹美尼斯头槌建功锁定了胜局。墨西哥凭主场气势全场占优，顺利取得世界杯的首胜。而在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一个比赛日有特别 podcast 3分钟放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果和赛事的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33点，下跌了20点，总成交有36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56.42，下跌了3.82，BHP 收市60.8，上升了六毫 ，CSL 收市107.23，上升咗4.28，力拓收市系180元，上升咗5.6，西泰银行收市34.5，下跌咗9.1。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系50848点，上升咗929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4249点，下跌咗158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3987点，下跌咗六点噶。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48，对港元系5.5236，对人民币4.7755。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9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3度，珀斯有骤雨17度，阿德雷德密云23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6度，坎培拉云层渐散17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工作岗位逐渐转移到海外，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澳洲企业，例如银行，去到零售业，都希望能够使用一些海外的技术人才，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商业环境。例如今个星期，本地的超市巨头 Woolworths 就宣布将部分工作转到亚洲，他们就说目的就是要透过简化流程，去提高生产力和提升业务的效率，在国际的竞争对手快速扩张嘅市场里边保持竞争力。
2: 根据本台新闻部的了解 ，Woolworths 今次转移到海外的工作包括财务、人力资源和科技等部门的职位，但是详情仍未确认。其中接近10,000名员工入边究竟有几多人系会受到影响嘅？
1: 咁即係而家都仲未知下。咁而喺数个月之前呢，包括 Telstra、国民银行同埋 Officework 在内多间公司呢，都纷纷宣布将佢哋部分业务呢转到去海外啦。咁 Officework 呢喺上个月就宣布呢，就会将一小部分支援办公室嘅工作呢转咗去印度嘅第三大城市班加罗尔㗎。咁而一啲客户服务嘅工作呢亦都会转去菲律宾。咁据报呢，该公司亦都对员工话呢会使用更多嘅人工智能 AI 啦，同埋自动化技术去提高工作效率噶。
2: 另外 ，Telstra 咧今年较早前都会宣布啦，将会裁员200多人，并且将部分嘅工作啦转移到印度。咁同 Telstra 合作嘅合资企业科技咨询公司埃森哲嘅发言人表示咧，有关嘅调整将会令到公司可以利用埃森哲嘅全球能力、先进嘅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同埋喺印度嘅专业中心，从而更快咁样啦推行有关嘅数据同埋人工智能策略嘅。
1: 嗱，咁据雪梨科技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译音李文咧就话，虽然咧本地商企长期以嚟咧已经将好似一啲存库中心呢啲部门咧就转到去海外嚟到降低成本，咁但系佢话咧最近一啲嘅决定咧就反映咗啦喺一啲新兴嘅亚洲经济体里边咧增加咗好多非常高价教育质素嘅劳工，咁佢就话咧呢啲国家咧喺教育同埋劳动力发展上边咧投入咗大量资金，培养出大量具备企业所需技能嘅劳动力噶。咁佢就话咧呢啲新兴经济体嘅技术工人咧供过于求，咁所以咧呢啲公司咧可以用好低嘅成本咧就获得好高技能嘅人才啦。
2: 雪梨大学国际商务教授库马尔表示啦，呢一种趋势同传统将工作转移至海外嘅情况系有所不同嘅。咁啊，佢又指啦，现时本地公司会将一啲高层嘅职位啦，都逐渐咁样转移到海外。佢形容咁样嘅情况就好似系将澳洲商企嘅企业脑袋全球化。咁佢又认为啦，除咗成本之外，呢一啲公司亦都考虑到佢哋喺海外可以以一个较低嘅价钱获得同样或者更高质嘅技术人才噶。
1: 嗱，一啲企业咧喺印度嘅班加罗尔等地建立咗离岸中心咧，就因为佢哋能够大规模获得当地嘅专业人才，尤其咧系喺科技同埋人工智能方面。咁佢就话咧，好多公司咧就冇将呢啲嘅职位外判俾第三方嘅供应商噶，而系咧创建同埋经营佢哋嘅离岸业务。咁佢话咧呢个咧系一项长期嘅策略，而唔系一啲暂时性嘅计划嚟噶。
2: 班加罗尔啦系印度嘅科技中心之一，而当地啦亦都有数以千计嘅人为澳洲公司工作噶。咁当地有时啦会被称为系印度嘅矽谷，汇聚咗好多大型跨国企业、工程公司同埋科技创新公司，而好多澳洲大型企业啦都会喺当地设有分公司噶。咁根据澳洲金融评论报嘅报道啦，联邦银行喺当地啦就雇佣咗超过6,500名员工，而澳新银行啦亦都雇佣咗9,000名员工。另外，澳新银行啦系亦都喺马尼拉雇佣咗2,000名员工，约占啦该公司员工嘅总数28%嘅。
1: 嗱，咁 Officeworks 嘅发言人就话咧，该公司而家咧喺澳洲嘅支援办公室部分业务咧就会转咗去

0: 印度班加罗尔嘅新全球中心啦。但系佢哋就话咧，该公司大部分嘅员工咧仍然会系喺澳洲，咁佢哋亦都会继续咧为澳洲创造更多嘅就业机会咁啊。
1: 而 Woolworths 嘅发言人就话啦，该公司啦预计未来一年喺澳洲同埋新西兰嘅新门市啦，将会创造约2500个新职位。咁啊，同时佢哋多年嚟喺亚洲各地啦，已经有佢哋嘅营运团队。而该公司嘅海外客户服务中心啦，分别就设咗喺菲律宾同埋越南。另外啦，根据库马尔指出啦，中国亦有大量嘅人才，但佢就表示当地嘅工人嘅英语能力参差不齐，可能会增加企业喺中国市场营运嘅难度。
0: 系啊，咁啊，据国民银行官方网站就话咧，该公司咧喺越南河内同埋咧胡志明市嘅全球创新中心咧，一共咧就请咗大概2000名嘅员工。咁同时，该公司咧喺印度班加罗尔同埋古尔格拉姆咧，亦都有数千名嘅员工噶。咁而呢啲业务咧就占咗该公司员工总数17%左右。咁雪梨科技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就话咧，人工智能嘅快速普及，亦都系重塑紧全球嘅劳动力市场。咁一啲国家咧喺发展人工智能相关嘅技能方面是比澳洲进展得更快的。他亦都说，虽然澳洲拥有高技能的劳动力，但是一些新兴经济体是透过教育和培训，就将发展人工智能的能力列为是他们国家的优先事务。他就说，虽然人工智能已经被大规模是令到一些工作是自动化，但是有关的技术亦都催生了对能够以批判性去监管和检查由人工智能产生结果的人才的需求的。咁佢就话咧，有关方面咧就要透过更好的教育咧，去培养能够维持澳洲竞争力技能的人才啦。
1: 咁而库马尔就表示啦，澳洲系拥有所需人才同埋专业嘅知识啦，但系就冇办法提高有关的规模。咁而商企亦都意识到啦，将人工智能去融入公司营运的必要性，亦都意味住啦，澳洲实际上是需要更多呢一方面的人才。咁佢又认为啦，澳洲可以在国内培养有关的技能，但是咧就需要增加对大学、职业技术训练学院同埋商界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而雇主咧亦都需要提升员工技能方面，亦去发挥更好的作用噶。
0: 系啊，他就话咧，虽然短期内咁做咧，可能就会增加成本啦，咁但系长远嚟讲咧，就会带嚟持久性嘅成果，亦都对澳洲整个经济咧产生咗连锁嘅效应噶。咁我哋咧希望咧，即系呢啲嘅公司咧，就系可以真系投资更多嘅钱咧，去培训本地嘅员工啦吓。咁而家咧，我哋去广告，翻嚟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嘅。
2: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6: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搜。

0: su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3: 专页。翻到嚟呢一节嘅香港快讯，会睇下大埔云福苑大火、香港警方啦，同埋廉政公署就正式落案起诉云福苑负责大维修嘅总承建商同埋工程顾问，咁啊合共啦25项控罪啦，咁包括系话佢哋误杀啦、串谋诈骗、洗黑钱同埋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埋逃税嘅。
4: 咁我哋驻港通讯员邓绮雯走咗同大家讲下啦。咁另外佢亦都会讲下咧，香港海洋公园咧系同埋渔护署咧，日前就发布咗一个海洋生物搁浅嘅报告噃。
3: 各位，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同廉政公署落案起诉宏福苑大维修总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同埋工程顾问鸿毅建筑师尤限公司以及两间公司嘅七个人士，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埋逃税。 七个被起诉嘅人士喺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唔同角色，分别系宏业嘅董事侯华健同埋何建业、宏毅嘅董事黄合贤、注册检验人员吴若、洪国伟、钟素芬、李敏。案件前日就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分为两宗案件，其中两间公司宏业同埋宏毅以及宏毅董事黄合贤。 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同埋宏业董事何建业咧系涉嫌误杀。控罪指出咧，三个人同两间公司咧都系涉嫌非法杀死案中嘅死者。咁至于另一宗案件咧，就系涉及其他嘅控罪。由于廉政公署需时调查，包括检视大量嘅电子记录以及多项屋苑大维修工程嘅文件， 案中涉及十几个银行账户，亦都需要索取专家报告调查银行户口之间资金嘅流动。法庭接纳控方申请，案件押后到9月2号再审。唔涉及误杀案嘅宏业董事侯华健、宏毅董事黄合贤嘅妻子钟素芬保释申请获批，其余被告嘅保释申请咧就遭到拒绝或者冇保释申请，需要还押候审。 警方话咧，涉案公司同负责人喺监管工程物料同埋程序上涉嫌严重疏忽，包括使用非阻燃安全网同埋易燃胶板，并且移走楼梯走火通道嘅窗户，影响防火安全，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阻碍逃生，造成大量死伤。至于廉署检控主要系涉及四大范畴。 包括两间涉案公司涉嫌串谋、向业主同埋法团隐瞒诉讼记录，并且夸大评分，从而骗取大维修合约。相关涉案人士同时涉嫌喺工程监督上造假，向屋宇署同埋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虚报已经履行法定检验职能，并且喺火灾之后伪造检验文件，隐瞒60万蚊怀疑贿款，企图妨碍司法公正。 洪毅董事佢嘅太太同职员啦，亦都涉嫌喺过去6年透过公司同埋个人户口清洗4000万嘅怀疑贪污得益，并且涉嫌逃税。咁之后会再同大家跟进相关嘅消息。咁最后我哋再讲下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同埋渔护署日前发布海洋生物搁浅报告，由三方组成嘅海洋生物搁浅行动组啦，喺旧年合共处理咗29宗鲸豚搁浅个案，咁有24宗系涉及江豚，另外有4宗咧就系中华白海豚，同埋一宗角岛鲸嘅搁浅事件。 除咗鲸豚之外，行动组旧年亦都处理过一宗幼年公牛鲨搁浅嘅个案。报告指出咧，江豚搁浅个案主要系喺西贡同埋南部水域发现，而中华白海豚嘅个案咧就集中喺大屿山。分析又指出，一月。

0: 到三月是鲸豚割钱的高峰期，和前一年差不多。年龄分布方面，受影响鲸豚处于各个生命阶段，当中亚成年和成年个案合共有19宗。报告又说，香港副热带气候的高湿度和高温加速动物尸体腐烂，往往几个钟头之内就会摧毁关键的生物证据，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割钱动物的尸体，应该迅速向渔护处通报，俾佢哋尽快收返尸体，俾兽医判定死因，确保海洋生物的生命能够转化为宝贵的科学数据，成为海洋保育不可或缺的一环。另外，行动组亦都持续监察紧一条名为 Ring 的中华白海豚。佢自2024年开始被发现颈部遭到绳索长期缠绕。前年的影像记录显示，佢的颈部的勒痕有所加深，目前的活动仍然属于正常。行动组话将会持续监察，在必要的时候会介入提供协助。今日的香港快讯嚟到呢一度。
1: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预计最快可能今个周末正式签署。伊朗方面未有证实。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宣布辞任，他多个月来就国家国防开支表示不满。财长查默斯表示，联邦政府会考虑一些变通方案，提供给担心受到上个月公布资产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初创企业。加拿大政府提出新法案，计划限制16岁以下人士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邓慧琳和邝美玲。
2: 回到来数字大意义的环节。咁啦，今集啦就会同大家睇下呢个世界上最丑嘅颜色噶。
3: 嗯，咁啊唔知系咩颜色咧？因为咧即系听讲话咧呢只颜色咧就系澳洲政府咧特登拣出嚟咧，就系想帮人咧去即系戒烟嘅。咁喺今集嘅数字大意义里边咧，我哋同事阿蔡尔文咧就讲下呢只咧系我哋讲啊，佢认为啦，或者系研究人员认为咧，系世界最丑颜色嘅 Pantone 448呢一个数字出发，睇下咧澳洲点样利用呢一种颜色咧，影响全球嘅公共卫生政策嘅。
4: 448，如果我淨係讲呢一个数字，相信呢冇乜人会联想到系颜色嚟㗎。但原来呢448系一个颜色嘅编号，佢嘅正式名称叫做 Pantone 448C， 被唔少媒体呢称为世界上最丑嘅颜色。呢一种颜色介乎深啡色、墨绿色同泥黄色之间，感觉沉闷、浑浊，好似污泥或者系干枯树叶嘅颜色。在2012年，澳洲成为全球第一个推出素面烟盒制度的国家。政府要求所有香烟包装必须要采用统一的设计，而品牌名称只可以用指定的字体和大小印刷，不可以用鲜艳的颜色、商标或者是吸引消费者的设计元素。那问题就来了，既然烟盒要统一颜色，究竟用什么色最好呢？於是澳洲政府就委托了市场研究公司，邀请大量吸烟者参与测试，评估不同颜色带来的感觉。结果发现 Pantone 448C 最容易令人联想到污秽、疾病和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而有一啲咧，更加系代表高级嘅品味。烟草公司咧售卖嘅唔单止系香烟，仲系品牌嘅形象。而澳洲政府推出素面烟盒政策，某程度上咧就系拆走呢一层形象嘅包装啦，将所有品牌变成差唔多样，减低产品嘅吸引力。而根据澳洲卫生部门同埋多项国际研究，素面烟盒推出之后咧，唔少吸烟者咧表示对烟盒嘅吸引力下降，亦都有更多人考虑戒烟。而世界卫生组织咧亦都曾经指出，素面嘅包装有助减低烟草产品对年轻人嘅吸引力。虽然吸烟率下降唔能够净系完全归功于一种颜色，因为当中咧仲会涉及一啲烟税、健康教育、禁烟法例等嘅多种因素。但 Pantone 448C 咧确实系成为咗公共卫生历史上面一个相当特别嘅案例。而澳洲嘅做法咧后来都影响全球噶，喺英国、法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之后都陆续引入咗类似嘅素面烟盒政策。一种原本被认为最丑嘅颜色，最终咧系竟然成为全球控烟运动嘅一个象征。448呢个数字咧，表面上系一个颜色嘅编号，但系背后咧都反映紧其实人类行为学咧有一个有趣嘅现象。原来颜色唔单止可以吸引你买一样嘢，有时咧颜色都可以令你唔想买一样嘢。当我哋咧以为自己系理性咁作出选择嘅时候，原来身边好多决定咧可能已经系一早被设计、被包装，甚至系被一种颜色而影响。而448咧就系其中一个最出名嘅例子啦。
4: 哦，原来都真系几有趣啊！原来佢个烟盒颜色咧都系特登拣过噶。
5: 嗯，系啊。咁咧就我哋不如又转下话题睇下咧，即系中国方面嘅情况啦。咁其实咧，好多人以前咧喺读大学嘅住宿舍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咧喺饭堂咧解决两餐噶吓。系啊，咁不过咧，就而家咧有咁多咧送外卖嘅 app 咧，咁差唔多咧想食乜嘢都得噶啦。咁喺今集嘅神州快讯里面咧，就会同大家咧讲下咧喺一啲高校偷外卖嘅情况噶噃。
6: 我哋呢边嘅大学生咧，平时有种烦恼嘅，就系咧喺学校叫外卖嗰阵时候。啲嘢食咧，成日俾嗰啲外卖贼偷鬼走咗，好鬼死劳气嘅。咁呢个问题咧，其实出现咗好多次噶啦。所以最近湖南大学财校啊，出咗绝招嚟解决问题，就系专门咧由保卫处帮学生咧追翻啲外卖贼偷嗰啲外卖嘅钱，仲贴心咁发短信咧通知啲失主嚟领钱添。咁收翻钱嘅学生哥咧开心啊嘛，晒出截图，即刻引起咗全网嘅称赞，就话啦呢家学校真系将啲学生啊当回事啊，抵赞。而我采访咗保卫处啦，保卫处就话啦，偷外卖嗰啲咧，其实多数都系校外人员嚟嘅。咁佢哋咧通过调监控锁定咗嫌疑人，捉翻嚟之后咧批评教育，仲要偷几多赔几多嘅添。咁目前咧，发现好夸张噶，有啲外卖贼啊，偷过差唔多十几次外卖，最终咧全部都要找翻条数翻嚟。咁网友点赞啦，建议全国推广啊。咁事实上咧，高校外卖失窃咧唔系罕见嘢嚟噶。喺上年12月，浙大嘅城市学院咧捉获咗一位校外人员啊，好鬼死夸张，偷咗廿几份外卖，价值差唔多成1000蚊嘅。最终咧系俾人行政拘留咗，而广西嘅贺州警方咧为咗震慑嗰啲偷外卖嗰啲人咧，更试过喺校外卖架度咧贴咗通告嘅，就话有人因为偷外卖系要被拘留5日嘅。而我哋广东嘅农工商职业学院咧，近期都通报咗一位学生啊，因为私自取走他人嘅外卖咧，系被要写检。

0: 讨书㗎喎。湖北嘅律师吴兴检先生提醒啦，单笔嘅金额呢虽然话低，但係少数怕长计，多次偷外卖呢同样都可以构成犯罪嘅。而专家同样都话啦，高效主动治理加埋技术防范先至係根治之道啊。咁为咗进一步避免呢种情况啦，高校同埋警方都出手啦。有學校呢係引入咗智能外卖柜嘅，即係话要扫码先可以取餐，避免啲人呢顺手摸鱼。都有平台呢推出咗校园送啊，即係话呢由校内专门配嗰啲骑手嚟接力配送，送到返宿舍。所以學生感叹啦，终于唔使同嗰啲外卖贼玩嗰啲捉迷藏啦。大学保卫处帮学生追翻啲外卖钱翻嚟，呢啲咪叫自己有咯，系咪？智能柜加埋严打，睇下班外卖贼仲够唔敢死偷先。咁希望间间学校都学翻呢啲嘢啦，学生可以食得安心，唔使再惊俾人偷咗啲外卖挨肚饿啦。分享完大新闻，分享下广州嘅好得意嘅新闻先。大家知唔知呢，原来嗰啲小短腿嘅柯基啊都可以做警犬㗎喎。广州呢有隻手抱犬係柯基仔嚟㗎喎，叫做土豆啊，正式呢持证上岗，成为咗羊城首隻柯基警犬。咁土豆呢今年两岁半啦，2024年嗰陣时呢从12隻柯基入面呢选拔出嚟。佢老顶黄埔嘅公安就话啦，大型犬啊，嗰啲大狗仔咧，执勤容易引起市民嘅惊慌啦。而柯基咧自带亲民属性，比较得意啊嘛，可以低调做嘢嘅。佢嘅训导员阿林 Sir 咧，系为佢量身定制咗一系列训练计划噶，慢跑、爬山，练翻啲体力啦。多人制造噪音去练佢嘅专注力，仲有咧食物脱敏嘅训练，即系确保咧佢只对爆炸物系有反应嘅。咁经过咗一年苦练啦，土豆係通过咗公安部嘅考核，正式成为咗收爆犬㗎啦。咁土豆呢腰长脚短，身材娇小，反而成为咗佢嘅优势喎。譬如话執行演唱会安保嗰陣时呢，大型犬係捐入啲凳底嗰度嘅。而土豆呢可以轻轻松松捐入去，去闻下啲死角，同埋其他警犬分工合作，一个几钟呢就完成咗全场嘅收爆啦。保证唔会有啲咩爆炸品或者其他毒品存在嘅。而執勤嗰陣时呢，佢呢就穿住警犬背心啦，行路扭扭令令，经常呢係被市民围住影相喎。有人呢仲忍唔住伸手摸添，仲俾市民话喂咁样算唔算骚扰警察啦。不过呢土豆睇起身得意㗎咗，训导员林 Sir 话佢性格其实好恶嘅，其他啲狗仔呢係唔敢惹佢嘅。虽然话呢偶尔偷下懒摸下鱼咁，但係大部分时间呢工作积极。佢已经先后参与过15运会啦，同埋多场大型演唱会嘅安保任务嘅。咁网友留言啦，呢隻警犬我可以啊求偶遇。都有家长就话啦，带仔女去睇演唱会呢，见到啲柯基警察，顺便仲可以做埋安全教育添。咁从宠物犬到公务员，阿土豆阿 Sir 呢用佢嘅小短腿係撑起咗一方平安嘅。咁如果下次大家嚟广州睇 show 见到佢，记得远咁俾个 like 佢，敬个礼咁，同埋呢记得喎，如果未经允许，千祈唔好乱摸阿 Sir。
1: 估唔到咁可爱嘅宠物犬啊都可以用嚟做警犬啊。
2: 嗯，是啊，咁啊，即係如果大家第日可以去广州，即係好似头先啊黎子敬咁讲啦，即係如果你哋喺一啲譬如演唱会啊，或者系一啲嘅即係或者一啲大型嘅活动里面见到呢啲狗狗呢，就可以呢知道佢哋呢係工作緊，就唔係呢周围乱咁行㗎。好啦，咁我哋而家又听听广告客户嘅信息先，返嚟呢亦都有一节嘅环宇金融嘅，同大家睇睇呢究竟澳洲人呢认为自己呢准备好退休未啦。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0: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4: 翻到嚟华语金融嘅环节，咁啊睇到啦，最近有一份报告显示啦，只有大约一半嘅澳洲人啦，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退休，咁唔少人啦，更加因为生活成本压力啦而考虑延迟退休嘅。
5: 系啊，咁有报告亦都发现咧，女性咧普遍就比较担心退休之后佢哋嘅储蓄咧就唔够嘅，咁而而家咧高通胀、高楼价，再加上生活开支嘅压力咧，咁啊退休规划咧似乎就变得越嚟越困难噃。
4: 系啊，咁啊我哋今集环宇金融啦，咁我就请嚟树理大学商学院讲师李薇博士啦，咁啊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澳洲人一啲即系退休准备嘅情况，我一起听听。最近有报告显示，只有51%嘅澳洲人认为自己做好退休准备，而近四分一嘅受访者更加表示会因为生活成本压力而考虑延迟退休。今集的环宇金融，我们请来雪梨大学商学院讲师李薇博士，和大家分析一下澳洲人的退休准备和退休规划面对的挑战。早晨啊，李博士，看回份报告，其实有不少澳洲人都表示因为生活成本压力而考虑延迟退休，你自己怎解读这个现象呢？
6: 是啊，所以这份报告很有趣的方面，正如你说 51% 的澳洲人认为自己准备了好退休，但是有 49% 的澳洲人觉得他还未准备好退休。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是反映了对于退休的这种忧虑啦，已经由这个退休本身应该未来的一个问题啦，但变成了现在我们当前的生活成本的一个问题啦。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过去几年啦，澳洲的现在见到这个通脹啦係比較高啦，同埋利率啦而家一步一步上升啦，住房方面嘅成本都係上升嘅，所以唔少個家庭對於財務方面嘅壓力咧係增加嘅，所以有好多人即係唔係話唔想退休，而係咧即係擔心退休之後冇辦法維持現有嘅一個生活嘅水準啦。頭先講到因為生活嘅成本壓力咧，有四分之一嘅澳洲人咧會覺得會考慮延遲退休，可能有多幾年嘅時間去增加退休金嘅一個積累啦，同時咧即係縮短退休之後需要動用自己嘅呢啲收入嘅一個年期啦，所以即係反映咗而家喺個經濟環境當中，有啲人仲係覺得唔確定啦，即係對於將來嘅退休
4: 規劃退休嘅時候，佢面對嗰個最大挑戰係咩？
6: 我覺得其中最大嘅挑戰係大家覺得目前嘅生活成本嘅上升嘅速度咧，有可能快於我哋財富積累嘅一個速度啊！同時係生活成本嘅上升嘅一個速度係高於我哋對於人工，即係我哋嘅人工嘅收入嘅增長嘅一個速度。即是这个就是 點解大家對於退休其實係可能幾十年之後嘅事情，但係咧隨住我哋對將來一個判斷嘅話，我會覺得可能我哋嘅收入並不足以滿足我哋退休嘅一個生活啊。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我頭先講到啦，房屋成本啦都係比較大一個壓力啦。無論係有啲人係還貸嘅一個壓力啦，即係我見到好多家庭而家貸款嘅一個壓力係20年、30年咁啦。咁有啲咧係租金嘅一個壓力啦，即係我哋見到主要城市嘅房租嘅租金係有個好大嘅上升啦。呢個都係佔住家庭開支比較大嘅比例。我覺得呢個肯定係澳洲人面對退休嗰陣時面覺得比較大嘅挑戰啦。咁最後就係醫療啊、長者護理啊，同埋好似我哋而家見到一啲通貨嘅一個指標，比較能源嘅一個開支啦，可能上升都係有一個壓力嘅。所以當人對於將來嘅經濟發展啊，或者生產力啊呢個方面咧，有一定嘅憂慮嗰陣時，對於自己嘅收入同埋自己財富增長咧，又係有啲憂慮，同時咧又覺得各方面嘅成本比較上升得好快嗰陣時，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澳洲人而家喺度規劃緊退休面對最大嘅挑戰咯。
4: 咁睇翻份報告啦，女性普遍係比較擔心退休之後儲蓄不足，你自己認為背後嘅原因係啲咩咧？
6: 呢樣嘢其實喺澳洲社會有好多嘅一個討論啦，其中最主要嘅討論就係、是澳洲社會比較長期存在一個結構性嘅性別方面嘅差距啦，即係因為一個方面女性比較容易因為我哋要去生育生產啦，同埋係因為我哋要照顧家庭啊，或者甚至係照顧長輩啦，有陣時係面臨好多時候嘅即係職業中斷。即係我哋可能會有段時間係冇工做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女性其實而家好多數據都顯示啦，喺平均收入方面係低於男性嘅。同埋咧喺工作嘅方式方面，好多女性其實係更加多係兼職或者 part time 啊，或者 casual 咁樣呢啲工作啦。咁所以其實對於現在嚟講，可能可以賺到一部分錢去即係滿足我哋現在生活嘅。但我知道對於退休金方面嘅積累嚟講，其實影響係比較大嘅。所以我哋見到平均嚟講，女性喺退休金方面嘅積累肯定係低於係男性嘅。另外一方面就係我知道好多數據都顯示啊，女性喺壽命方面係比較長嘅，所以即係代表就係、是對於女性嚟講係的確係需要積累更加多嘅一個退休金啦，先至可以應付更加長嘅一個人生嘅階段啦。所以點解都係我哋見到而家呢個調查都顯示啦，有差唔多三分之二嘅女性其實擔心退休後嘅生活開支不足咯。
4: 咁對於而家距離退休仲有10年、20年嘅打工一族嚟講，規劃退休嘅時候嗰個原則係啲咩咧？
6: 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喺一個規劃呢個方面係好重要嘅，因為有好多情況咧，好多人可能係當佢退休嗰陣時先至去睇下自己退休金有幾多啊，咁然之後提前一年兩年嘅規劃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比較唔係好明智嘅，所以一個方面咧，即係我哋喺規劃嗰陣時咧係提早去做呢個規劃啦，即係可以問下自己幾個問題，譬如話我自己每週咧，如果係多啲放50蚊。在我退休金當中呢，我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咯？如果我們做工的話，可能我們延遲退休一年的話，對我們自己是會有什麼影響咯？如果我們提早還清的房貸，我們又會怎樣咯？還有有時候是通過10年、20年的時間去有少的改變呢，可以積累起身非常之大的差異。第二個方面，其實很多人有退休金的帳戶啦，但是我覺得大家很少是用時間去睇下自己退休金嘅账户，除非你就算要系退休嗰时啦，我建议大家啦，有时间去睇下自己退休金嘅账户啦，同埋好多退休金嘅机构啦，其实佢都有一个叫做退休收入嘅估算嘅一个工具，即系叫 retirement calculator。咁即系你可以大概咁了解一下而 間的一個儲蓄，在你退休的時候可以帶來每個星期或者每兩個星期多少的一個收入。不知道，即好像不確定我自己夠不夠啊。如果通過這些這麼 多些的估算的這些工具，即大概了解自己現在是欠多少，其實是退休計劃都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另外我覺得在現在比較高息的一個狀態，即是同埋生活成本比較高的一個狀態，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要考慮一下我們的收入怎樣更好的一些分配咯。更加好的一種方法，我覺得都是要減少一些很高息的債務啊，即有些房貸啊、信用卡啊，同埋個人的貸款啊。有時如果是利息非常之高

0: 話我哋可以考慮下長期我哋點樣減少呢啲高息嘅一啲債務啊，因為呢啲債務其實會直接影響到我哋退休嗰陣時嘅準備啦。可能而家都係要多啲去留意一下一啲經濟嘅指標啊，咁多啲去了解一下時事啊，通脹、利率、工資嘅增長、房價、租金、失業，同埋我哋唔同嘅退休金，可能其實佢投資回報率都係非常之唔同嘅。咁而家聯邦政府佢都有好多新嘅一啲網站啊，其實可以係好清楚咁去即係提出咗唔同退休金嘅佢嘅每年嘅一個即係等於投資嘅一個收入，所以我覺得選擇一個好嘅一個退休嘅金嘅基金啦，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最後咧就係我哋退休嘅一個規劃，唔係去追求一個完美嘅數字啦。我自己覺得係我哋現在咧盡早開始咁啊，由小做起啦，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
1: 好啊，今日唔该晒李博士嘅分享，下次再同你倾过啦。以上为一般性资讯，并非具体建议。我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准确嘅有关信息，可以向你嘅财务策划师查询。
2: 系啦，咁啊，唔该晒咧，阿邓慧琳啦，同埋咧雪梨大学商学院讲师李薇博士咧，同大家讲下咧澳洲人嘅退休准备嘅情况啊。咁啊，即系如果大家咧，即系仲系未退休，又谂住咧将会退休咧，就真系要快啲谂下咧，究竟自己个退休金咧系足唔足够俾自己去退休嘅时候用啦吓。
1: 系啊，咁啊，跟住落嚟啦，第二小时嘅广东话节目啦，咁啊会有大众论坛啦，咁啊一齐睇睇啦。咁啊，早前雪梨举行嘅纷纷雪梨灯光音乐节期间咁啊就发生咗个大型无人机嘅即系表演意外啦，咁啊而家咧澳洲运输安全局咧都已经调查紧噶啦，咁啊就我就请嚟咗科技界专业人士阿 Victor 啦，咁就同大家一齐睇睇啦，即系究竟即系我哋啲普通市民用无人机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嘅咧？现时嘅法例又系点咧？咁欢迎大家咧都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倾偈嘅。
2: 嗯，系啊，咁啊即系都可以关注一下啦，因为其实咧，即系而家好多公司啊，或者喺啲表演咧，都会用呢啲无人机咧去组成一啲嘅演出嘅。咁今次唔知系因为咩问题啦吓，就造成呢啲无人机咧就系即系大量咁跌咗落嚟啊吓。咁希望咧就即系当局可以揾到嗰个原因啦。咁另外咧就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应援首期呢个环节嘅。咁咧就会讲下咧英国西南面嘅海底咧，而家被一啲嘅聪明嘅章鱼咧就全面占据嘅情况噃。咁啊，讲起章鱼咧，亦都讲下好主意啦。咁啊，今日咧亦都会教大家咧整一道韩国嘅家庭料理，就系牛肋条大酱汤啦。咁如果想学咧，大家应该唔好走开啦。咁而家咧就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咧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先啦。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声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取消新一轮空袭，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各州同领地指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方案会令到有需要者失去援助。美国联邦调查局封查多个网站，指涉嫌为中国搜集情报。大家好，今日是6月12号星期五，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预计很快可能在今个周末正式签署。特朗普说，一旦协议落实，美国将会立即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措施。他又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同意有关的安排，不过伊朗方面至今未有证实已经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和核问题协议内容。特朗普就形容这项协议将会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并且相信中东各国都欢迎有关的进展。而美国取消对伊朗新一